0: 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八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八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气象播送完了。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40年前，有一个红透东南亚、新马泰、印尼的超级歌手，他是费玉清和蔡琴的前辈，和邓丽君、徐小凤同期在乐坛扬名。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耳熟能详的新。

拜年曲《财神到》是他首开先河，婉转帅气的龙腔演绎出上百张唱片，首首经典传唱至今。他就是龙飘飘，岁月有声，一个永不没落的龙腔雅韵。

龙飘飘原名许秀春，1958年出生在台湾台南市，从小在西营长大，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从小对唱歌有着无比的热爱，具有超强的舞台感，参加各种唱歌比赛成了他生活闪亮的环节。为了让单纯的他心无旁骛地唱歌，妈妈放下了家事，跟在他的身边帮他打理一切事项。后来名声远扬后，由他的小弟接手，担任他的私人助理。龙飘飘的事业一直得到了家人的鼎力支持。1975年，龙飘飘的大哥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他的朋友正在筹备一家唱片公司，于是在大哥的推荐下，他录制了第一张唱片，其中的一首《晚风》极度走红。那是七八十年代不羁的潮流，从容沉静，略带失落的满足，充满温馨感伤的声音，虏获了多少不明爱不安情的少年。

彩虹的绚烂无可抵挡，才华横溢的他很快受到了机会的青睐。龙飘飘音域宽广而且很饱满，颤音震撼，发音吐字清晰且透亮，极具中性魅力，和那个时候流行的靡靡之音有着非常大的反差。马来西亚快乐唱片公司黄老板偶尔听到了龙飘飘的歌声，惊为天人，认定他是可塑之才，于是决定把他推广到马来西亚去。为了让初出茅庐的龙飘飘能够打开国外的知名度，快乐公司把台湾的半张唱片迅速集结成了全新的专辑，专辑主打歌改成了花飘飘水飘飘，并取名龙飘飘，希望他的歌声可以在世界各地飘扬。唱片在马来西亚一推出，龙腔便有了一炮而红的势头，瞬间马来西亚乐坛齐齐向龙飘飘致敬。从此他开启了异国游唱的生涯，一年当中总有大半年的时间驻唱于国外。在台湾只闻其声，不了解的人都以为他是不折不扣的异乡歌手。1978年，他推出了贺岁个人专辑《财神到》，个人的鸿运加机会的鸿运，从此华人界多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没有听龙飘飘的过年歌曲就不像在过年。每年他都会应需求雷打不动地录制新春唱片，张张火爆，十二生肖唱了全套，没有第二个歌手可及。80年代，他在华人圈有了无可撼动的地位。在没有网络速传的年代，人们仅靠卡带里流淌出沙质的歌声去崇拜上一个异乡的歌手，从众口相传到狂热的追随，那是一耳万年的真挚。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不显山不露水的龙飘飘，以他的实力和魅力成为了忠实追随者的聚焦点。

1983年，他保持着一年四张唱片和贺岁的演出，把日子过得马不停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歌坛吉普赛歌后。他站在自己所热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因为热爱可以抵岁月任何的阻碍。1984年，他推出了经典《美酒加咖啡》《忆往事》等唱片，龙腔雅韵成为了他独一无二的标签，无形中他攀上了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正如歌迷评价，他对待高音有一种大无畏的气势，义无反顾的感觉。曲调越高，龙腔越强盛；曲调越低，龙腔越柔和。他唱高音从来都是真声直达，不转换假声，不回避和变通，给人的感觉是豪气冲天。连续7年春晚，在新马舞台上开个人演唱会，颠覆了中华传统节日在家团圆的老例。在当时，举家带口观看龙飘飘的演唱会成为了新颖团圆的风尚，这也成为了唱歌界破天荒的记录。龙腔雅韵，谁

1985年，龙飘飘的唱片仍然高频在发行，其中《舞女》为她的音乐漫途中增添了一抹炫目高光。这首歌编曲欢快，前奏分明，用事实来陈述打工人平凡的哲理。这首大众励志热歌后经韩宝仪、陈小云、汪明荃等无数明星翻唱，但都无法超越龙飘飘帅气又细腻的版本。当时一推出，万人齐合，大家不由得被这首沧桑又慰藉的歌征服。

人生是一场梦，时过境迁，容颜易变，人事难挽，但彩云追月的声音成了不灭的绝唱。心若无栖息地，到哪里都是流浪，龙飘飘不停地游走，歌声和脚步却从来都没有停歇过。所有人都只关注他歌声的高远，从来没有留意过如此密度飞翔的他真正的落脚点在哪里。在一次新加坡的演出中，他遇见了让自己心甘情愿停下脚步的另一半。他先是圈外人，当时从事着电脑工作，并不十分清楚他在歌坛的地位。缘分是最妙不可言的，他让两个如此不同的个体互相吸引，跨越阻碍走到了一起。两人交往之后，龙飘飘把事业重心放在了新加坡，在这里他们组成了国际家庭。后来一儿一女相继出生，美好的生活让他在各场合把幸福溢于言表。1986年，龙飘飘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了第五张专辑，这是继邓丽君之后将唱片发行到中国大陆的海外歌星之一。龙腔雅韵如旋风般在中国大地卷起了新的听觉狂潮，无懈可击地穿透着两岸三地和东南亚各国。1993年到1998年六年时间，龙飘飘应邀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欧洲、中南美等地演唱，每次演出的时间都长达30天以上。他唱遍了35个国家、60多个城市，在华人的歌坛享有超高的声望和地位，并对华语流行音乐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出版的唱片数量和销量当时无人能出其右。1992年他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开始创作歌曲和发行唱片，自由度和精准度有了很大提升。后期推出的民歌专辑如《迷渡山歌》《站在高岗上》《康定情歌》等老歌新唱都颇受欢迎。1995年龙飘飘在马来西亚年度唱片销售排行榜夺得第六名，连续获得了全年度销量大奖。1996年，凭借贺岁《钱鼠来送钱》获得了白金唱片奖。一代歌后，一个时代的印记，首首动听，曲曲感人，质朴大方的音域透着细腻的韵味，歌喉如炫金般绚烂，熠熠生辉，华丽多姿。

龙飘飘一直专注唱歌，上百张专辑成了他浪漫的时光书签，横扫了老中青三代歌迷，是真正的殿堂级歌手。经典的歌，动人的音，历久弥新地酝酿着不老的印记，为世间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科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

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7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决议。

0: 交通安全听我愿，不要因为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把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6: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5: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

0: 七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

0: 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2: 我是陈芷叶。
3: 我是叶嘉乐。
4: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2: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3: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2: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3: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5: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2: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3: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

0: 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2: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那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

0: 家长听劝言，不愿你的脱鞋而上，我来放脱鞋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来，放家伙脱鞋那美而上可以去哩，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美女礼服的，不愿吃瓜盘挖鱼。不管开工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哩。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0: 不管哪话哩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买不了庭院没多哩。那美女老贵了，孟多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老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死老娃很会的我拿月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昂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水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新西兰南岛北部一直被大多旅行团和自助游客所忽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安逸，有白峰雪山与金色沙滩相间的令人屏息的美景，也有世界上最好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和各式海鲜美食，有让你全身放松的温泉，还流动着世界上最清澈泉水的冷泉。

前往 Hammer Springs 需要穿越北坎特伯雷平原，这里有许多牧场，是看羊驼的好地方。本想拍一些精美的图片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阴冷的天气飘一点中雨，那么在新西兰的第一次羊驼日可能就要泡汤了。毕竟看到了仅有一周大的小羊驼，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小生命，因为它的生命中蕴含着希望。它是那么弱小，那么无知，那么单纯，真的是让人心生怜惜之情。

Hammer Springs 经营着超过了125年的历史，拥有15个大小功效不一的开放温泉池，水温从26度到41度，另外还有6个私人泡池专为情侣准备。恰巧在雨天或者雪天来到 Hammer Springs 的人都是幸运儿。听着雨声，体验着室外刺骨的寒气，此刻将自己的身躯完完全全地浸泡在温泉池子里，就是一个舒服。它既是一种身体解脱的舒服，也是一种情感释放的舒服。正好比被爱情滋润中的人们根本不想离开那池子，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瀑布泉是新西兰最大的淡水泉区，也是南半球最大的冷水泉区。相传这里有世界上最清澈的泉水。一直都半信半疑，直到见到了瀑布。你一定不敢相信，世界上最清澈的水竟然是瀑布的眼泪。神秘东方韵味的 China Blue 会在南半球泉眼里，梵高一定会在梦里来过这里，并且一见钟情。瀑布曾经让他痴狂，所以他才真正懂得体会色彩的真正韵味。瀑布就像画里的美人，那种美仿佛有使人催眠的魔力。这是沿着卡胡朗吉公园穿梭时最大的惊喜。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

0: 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向左，向左，
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 向右，向右，向右，
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卢凡涅米是芬兰北部拉毕省省会，也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同样也是芬兰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二战期间，这座城市曾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也曾经被夷为平地，然而现在却是一个十足的乐园。准备好你的好心情，当然还有厚重的羽绒服，一起前往芬兰北部的罗凡涅米。

0: 不一样嘞。
1: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2: 有一场旅行，有一场旅行，找回自己，找回自己，有一场旅行。
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二战以后，按照芬兰著名建筑大师阿尔托的规划，罗凡涅米进行了重建。据说阿尔托是按照北部驯鹿的形状来设计这座城市的重建蓝图的。室内随处都可以看到阿尔托当年设计的建筑，比如拉比大厦和图书馆。90年代初修建的北极中心向游人展示了拉普兰地区土著居民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当然，北极地区的自然风光现在已经成为来北部观光旅游的最重要的参观地点之一。

罗凡涅米被誉为北方女皇，远来的旅客们首先要做两件大事，第一是要把双脚横跨在北纬66度33分的北极线上拍一张留念照，第二是领取自己进入北极圈的那册堂皇的证书。这两份材料都被游客们当作重要的旅游资格文件而终生保存。在这里，游客们最高兴的是进到圣诞老人村去，跟原装正版的圣诞老人亲密交流，零距离的讨教人生秘诀，当然也是万千世人的终生梦想。另外还有不可错过的圣诞乐园，那是一所四季敞开的公园，其永恒的主题就是飘渺弥漫的圣诞浓情，这是游客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千古良机。来听到从遥远的北国飘来的音乐，是否也带了几片雪花呢？

著名的圣诞老人村正叠坐在北极线上，游客们在那里一举两得，既拜会了圣诞老人，又取得了北极圈证书。如果想要与圣诞欢乐长拥惜别，那就不能不进入到这座世所难逢的乐园了。如果想玩雪地上的其他玩意儿，那城外的欧恩阿斯瓦拉滑雪中心正合此意。该中心从十一月到次年五月都是冰封雪盖的大好时节，在这里他们可以提供下坡滑雪、越野滑雪、雪地电动自行车、狗拉雪橇、鹿拉雪橇等等韵味不同的游戏服务，任由各位想在极地里纵横驰骋的游客随意挑选。世界是白的，心情也是白的，而我们却在雪地上飞翔。

在罗凡涅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圣诞老人见面。自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出了那封寄给圣诞老人的公开信，全世界都知道了圣诞老人就住在芬兰的拉普兰。在冬天的罗凡涅米，你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冰雪运动的乐趣，比如滑雪、狗拉雪橇、冰上钓鱼等等。而在夏季，罗凡涅米则又郁郁葱葱，漂流与森林烧烤开始流行起来。罗凡涅米旅游中心提供了漂流服务，而罗凡涅米的其他名胜还有极地博物馆、拉普兰森林博物馆、拉努阿野生动物园以及人类学博物馆和罗凡涅米艺术馆。在罗凡涅米，把你的一切梦想都变成现实吧。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你想与圣诞老人拍照，要收费17欧元左右；如果想加喜，要加13欧元。虽然有点贵，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值得，因为和圣诞老人一起合影，这是每个孩子儿时的梦想吧。从圣诞老人村的邮寄局来寄明信片回国也是非常必要的，邮票大概需要0.75欧元，一般的明信片则是0.9欧元一张。我是小光，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姜伟的一首《慢慢喝完这一杯》，你知道吗？虚度光阴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比如说慢慢的喝完一杯水，慢慢的喝完一杯酒。
1: 忘记是假的。
0: 春夏秋冬，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呢？此刻正在为你送出更多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鲍静，在。

容易感性的季节里，那些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希望它会像初放绽花一样。有时候我知道你也在故作内心平静，你可以在某一个忙里偷闲的日子里，或者说午后慵懒的时候，给自己的内心稍微放松一下。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叫我雨好吗，当我的节目可以帮你打开全新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份新的愉悦因子。你放松已经紧绷的包袱，比如说好好的生活，就像我常说，温度是慢慢降下来的，那一年四季从短袖短袖再到长衣长裤，从花红柳绿再到叶黄草枯，在季节和生活的角落里就这么悄然地变换着。我们总是在努力地忙碌着，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身心俱疲的，又是一无所获的。所以我经常会听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好像人活着就一定要干点什么，才算是不枉来这世间走一遭。其实啊，当你重温生活余温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来也是一种诚意。

0: 正在收听到的是抱茎的音乐时间。
1: 数字 AI 时代，这是一个大环境的促使和新生代的产物。当 AI 替代了很多智能化，或者说曾经老旧的人工化，所谓 AI 产生的东西，它不一定是最有感情的，但是它一定是最便捷最迅速的。有没有发现当下网络上出现了很多 AI 智能歌手？其实每一个 AI 的背后依然是一个有头有脑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的存在。所以说 AI 它的出现到底是好还是坏，它可能只是替代了我们的一部分人工劳动，但是思维的输入和运载的时候还是需要靠我们的这些有血有肉鲜活的生命。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大头针，也是 AI 时代的代表人物，代表声音，喝着喝着就醉了。听歌有时候不需要目的，就像喝着喝着就醉了那样的顺其自然。每个人心里的酒是不一样的，所以醉法也是不一样的，这可能就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矜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气象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3: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4: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3: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后劲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总觉得小的时候听的歌有很多很多，而且对一首歌的喜欢程度远远超过现在。也许是因为现在想要听到的或者说想听的歌太过简单，并且下载音乐几秒钟的事儿。可是我们小的时候却不一样，那些年代啊，磁带光盘才是主流，而且也不是你想买就买得起的。所以说那些年听到一首好歌的满足感，就像现在渴望不可及的那份小确幸，那份期待。

我们听到的是被称之为人世情歌里的白月光呢喃。我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会在旋律响起的时候出现自己的青春回忆，所以有朋友就说了，这是青春回忆的音乐，这是温柔到骨子里的呢喃，尤其是轻柔的耳语，就像一阵阵的浪拍打在温柔的岸上。所以说一首带着画面感的情话音乐，也在老歌当中帮你拾起了当年的青春记忆。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嗨，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继续来听听朱桦听吧。

们听到的是1998年的一首音乐，当年朱桦的演唱，收录在朱桦当年的专辑当中，梦的翅膀。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音乐，我总会想到朱桦1995年说你爱我，对，当年的那首歌也让很多朋友轰动，是凤凰与蝴蝶当年正大国际为朱桦推出的一张个人专辑，从此也奠定了国内一线歌手的地位。继续来听到的音乐，相信你走过青春还记得他的名字，这位从丛林当中走出的男孩高明俊，那种心跳的感觉。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
2: 给你
0: 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3: 嗨，这里是直播当中抱歉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歉，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罗毅军还有李静蕾等等这样的一个在选秀场上一群狂野的男孩子，用吉他扫音，用电吉他的声音给我们构造出来的那年跟摇滚有关的时间。这首相信你还记得，陈琳有唱《爱就爱了》。

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要管理好、研究好、结合现实，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支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要永远铭记。我在延安地区生活劳动了7年，我的父辈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对这里十分熟悉。

当年在陕北插队的时候，每次路过延安，我都要来七大会址、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等革命旧址看一看。到中央工作后，先后三次来延安考察调研。这次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一起来，就是要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力领导和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气象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南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冰、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 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6: 江山台记者周

0: 超南、郑奇卫报道。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10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1: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唐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0: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曲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2: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维护，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0: 在位于长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2: 应对本次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王文琪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登陆后将给我市带来持续强风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目前我市各地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其中上虞镇大西滩村的村干部和网格员们闻风而动，走出办公室，拿起大喇叭，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防台预警送到每一位群众的心坎上。7月11号上午10点，响亮的喇叭声回荡在上虞镇大西滩村的街头巷尾。考虑到村里老人居多，部分村民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村干部和网格员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宣传小分队，他们拿着手持喇叭，用方言和顺口溜将台风的危害性和防范要点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每一位村民。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副书记祝新勇：
4: 老姐呢？今天台风来了啊，俺尽量没多出门，危险的嘞，前边没多开。
5: 你搞个谣言嘛？
4: 把门窗不的都关好嘛？小心嘛，晚上路圈子个地都要压。
3: 在江山港沿河区域巡查同样在进行。面对仍在河边悠然垂钓的村民，网格员耐心劝导钓鱼者及时收竿撤离。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委员祝青青：
6: 台风来了，昨天边还是危险的嘞。俺们电话啊，
7: 没得网
6: 啊，
7: 没得
6: 走
7: 啊，
6: 都想走了，试着信号啊。
3: 从小区楼栋到沿河绿道，这种硬核又充满温情的喇叭喊话，打通了防台预警的最后一公里。像上虞镇一样，不少乡镇街道都采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宣传，让防范台风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主动远离河道、山体、危房等危险区域。

0: 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共同抵御台风巴威的来袭。
1: 江城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华：
2: 大田一田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倒性、丰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实验室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会选种吗？
1: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3: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种。
1: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青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9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1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丽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陈超：
4: 应该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一个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暑期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届种植户，由他们各具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1: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5: 通过这种组织切场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0: 江浙台记者祝硕雷报道。时值盛夏，江山市图书馆为满足大家暑期的学习需求，推出暑期延时服务，每日开放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半到晚上8点半。走进馆内，前来学习充电的市民真不少，一楼的借还机前有人正忙着还书，二楼少儿区里小朋友们有的在写暑假作业，有的捧着书看得入神，边上还有家长陪着，三楼自修区里不少大学生正在埋头备考。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江磊芳：
6: 少儿的那个绘本馆区域或者一楼大厅的区域，明显的位置放置的那种静或者是保持安静的那种标识标牌，在我们在一楼大厅还安排了保安还有管理员，加强那个对于一楼的巡逻。
0: 安静沉浸式的学习氛围正是图书馆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在安静阅读的氛围里，孩子的专注力明显提升，写作业效率也比在家里高多了。市民周艳正：
7: 因为他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有时候会看手机什么的，到这里来的话，他觉得有氛围，他会把这个手机瘾啊戒一戒，也能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
0: 为应对暑期人流高峰，图书馆全区域开放，全馆共设890个座位，并配备自助饮水机等便民设施，让每一位求知者都能安心坐定，静心阅读。
1: 这次央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

0: 小静播音红银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3: 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圆圈的美女雨了长过了决意了台上没没喜不了那美女娘啊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我喊嘛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水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意最好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这时明月淡隐，身后已经显出鱼肚白色，松林间已经降下白茫茫霜雾。两人对饮了最后一碗照酒，白衣人就消失在霜雾迷离的河谷里。张仪看着那细长的白色身影渐渐隐没，自觉胸中发热，不禁长笑一声，左手拔出吴钩利劈，一段枯树咔啦裂开。霜雾消散，红彤彤的太阳爬到山顶时，飞云送饭来了。张仪将昨晚的事大约说了一遍，飞云惊讶得直炸舌，
1: 呀，昨夜那公子住的老屋一直没生气，我悄悄从窗下过了两趟，听出屋里根本就没有人。你说这公子是不是那公子？
0: 张仪沉吟道，有可能是，然不管此人身份如何，却绝非邪恶之徒，不要说穿，借他之力，我先到秦国再说。
1: 飞云点点头，那好，我赶紧回去收拾打理一下。
2: 呀，张老弟咋办？
0: 老钱金币还有多少？请老人家到安邑买所房子安度晚年吧。
2: 只有200钱三个金币了。
0: 张仪大手一挥，全给老人家。
2: 老屋
0: 烧了。张仪咬牙吐出两个字，
2: 不烧。
0: 飞云红着脸喊了一声，
2: 我来处置，不用你管。
0: 站起来匆匆走了。想了想，张仪终于没有喊回飞云，任他去了。他知道飞云从5、6岁的孤儿被母亲领回，就一直在老屋与母亲共度艰辛，共尝甘苦。铩羽回乡，又是飞云与张老爹苦苦撑持，才保他守灵再造。飞云与张老爹

0: 对张庄老屋的依恋，比四海为家的自己强烈的多。罢了罢了，还是叫他们处置，何须一定要摆出一副明示不留退路的做派。心定了，张毅开始整理自己的随身之物，衣物不用他操心，他也弄不清自己的衣裳有几件，需要他自己动手的是两架书简，还有自己三年来撰写并腾刻就绪的一堆策论札记，那些札记是自己的心血结晶，也是自己痛彻反省的记录，更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将必须携带的书简装进了一只大木箱，那些札记则特意用母亲留给他的那只铁箱装了，而且将那只小小的铜钥匙系在了脖颈贴身处。突然，张毅心中一动，又将两只箱子搬到母亲墓旁的一个小石洞里，又用茅草扇盖妥当，一匆匆做完，天也黑了下来。奇怪，飞云如何没有上山送饭？出事了吗？心思一闪，张仪摘下五钩，大步出了茅屋。将近南面山口，突闻河谷中一阵隆隆沉雷，仔细一听，张仪立即辨出这是马队疾驰，且是越来越近。张仪机警异常，看看四周，快捷地爬上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片刻之间，马力争止息，一片清晰沉重的脚步声进了北面的山口。时当明月初升，依稀可见一对甲士开进了松林，散成了扇形，将茅屋围了起来。一个带见军吏高声命令，守住道口，不许任何人进来。景琰将军，点起火把，随我去见先生。说着，便见一只火把点起，两个身影走进了茅屋。片刻之后，两个身影又走了出来。军吏道：先生显然走了，我等也只好回去复命了。那个举着火把的经验答道：该不是赵国将先生请走了？我却如何向武安军交令？军吏笑得很响：老话真没错，燕人常遗诏，如今两国结盟了，我若捣鬼，太子如何对武安军说话？经烟叹息一声：哎，也是天数，张仪没贵命，武安军好心也没用。军吏笑道：将军若不放心，可带十骑留下继续访查。经烟道：武安军安危要紧，我如何放心得下？既然如此，也不用费心了，有一信放着，先生会看到的，回兵。甲士们收拢成一队，又出了北山口，片刻间便闻马蹄声隆隆远去了。张仪见马队远去，下了大树，走进茅屋，点起风灯，发现石板书案上赫然一个扁薄的铜匣，看来这就是他们方才说的信了。张仪拿起铜匣端详，一按中央铜钮，铜匣无声地弹了开来，匣中红锦铺底，一个火漆封口的羊皮纸袋正在中间。五钩尖端轻轻一挑，羊皮纸袋撕的开了一个口，一页羊皮纸刷的掉了出来。张仪拿起一看，极为熟悉的字迹立即扑进了眼帘。张兄如面，合众有望，其事已成。我已向处理局见兄入秦，望兄与时俱进，对我合纵。兄作对手，苏秦当更替力奋发，再创长策，破我即助我，此之谓也。时事诡谲，安逸不安，望兄作速入秦，大振雄风。苏秦大梁秋日好。一眼瞄过，张仪已是血脉奔张，苏秦已经在战场上 向他招手了，张一岂能拖泥带水？苏锦如此襟怀气度，张一自当全力施展，使天下大浪淘沙。看来入秦已是事不迟疑了。苏秦既然已经向秦国上大夫荐举了自己，便说明秦国已经知道了自己。且慢，一个念头突然生出，秦国既然知道了自己，为何却没有动静？是秦国君臣迟钝吗？亦或另有隐情？既然说不清楚，最好还是不要冒失，要沉住气，做成大事不在三五日之间。一番权衡掂量，张仪已经冷静下来，入秦是肯定的，只是不能贸然，这是最后一条路，不走则已，走务必成功。如何能在扑朔迷离之时贪图一时痛快？苏秦说，时事诡谲，安逸不安，竟是何意？对了，苏秦肯定发现了有人对自己心怀叵测，提醒自己早日离开这里。这人是谁？目下看来似乎是赵国，可是就必然没有秦国吗？古往今来，国君求贤而佞臣杀贤的事数不胜数，若果楚立即是个小人，担心自己入秦威胁到他的权力，难保不私下控制自己。情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就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思忖一番，张仪觉得自己还是按照原来的谋划行事较为稳妥，摆身入秦，看清再说。一阵匆匆脚步声，飞云送饭来了。张仪心中兴奋杂乱，也确实饿了，狼吞虎咽吃起来。几只吃完，却见飞云直抹眼泪，不禁惊讶。飞云，有事了，说呀。飞云带着哭声道，
1: 张老爹不要钱，也不离开老屋，我看老人家有死心眼。
0: 张仪二话没说，拉起飞云便走。老人是张家的三朝管家了，从迁出安邑开始，张家上下便呼老人为张老爹。四十多年来，张氏家族的风雨沧桑就是老人的兴衰荣辱。老人对张氏家族的忠诚功勋几乎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如今老人家绝望了吗？陵园离老屋只是山上山下之隔，张仪大步匆匆，片刻到了老屋门前。三年未下山，他发现张庄已经比当初有了些许生气，门前已经重新栽上了一片小树林，茅草小门楼也变成了青砖门房。他顾不上细看，推开门进得庭院，高声道，
2: 老爹，我回来了。
0: 见无人应声，飞云轻轻推开了堂屋大门，骤然之间，飞云哭叫起来，
1: 老爹，何苦来呀？
0: 张仪急忙进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张老爹跪在张仪母亲的灵位前，鲜血流淌，腹部已经大开，双手依然紧紧握着插在腹中的短剑。
1: 老爹，
0: 张仪骤然哽咽，扑地跪倒，抱住了张老爹。老人艰难睁开了眼睛，
3: 公子莫忘故托，
0: 软软地倒在了张仪怀里。
3: 老爹，安心走。
0: 张仪泪如雨下，将老人的眼皮轻轻抹下。
2: 飞云，给老爹穿上最好的衣裳，安葬陵园。
0: 天将拂晓，霜雾迷蒙，一辆灵车缓慢地驶上了通往张

是陵园的山道。太阳出生的时分，一座新坟堆起在张姨母亲的大墓旁。张兄爷，主仆同葬，自来慰问，你不怕天下嘲笑吗？终结无贵贱，大义在我心。他人嘲笑，鸟。张姨愤愤然骂了一句，飞云忍不住笑了，笑脸上挂着两行晶莹的泪珠。大哥，叫小弟好找。随着话音，那个英秀的白衣药商飘然而来，走到近前，却觉得气氛不对，稍作打量，已经明白，立即走到那座新坟前，肃然一躬：“老爹啊，多日蒙你关照，不想你却溘然去了。老爹走好，晚辈年年来宿水，定会为你老人家扫墓祭奠的。”说罢长身拜倒，肃然三叩。张姨不禁唏嘘道：“兄弟啊，罢了。”飞云走过去，抹着眼泪扶起了白衣后生。大哥，白衣后生道：“宿水河谷已成多事之地，我等不妨今日便走，如何？”张姨默然片刻，看看飞云，飞云道：“给我两个时辰，但凭张勋便了。”张姨点头道：“好，午后走。”白衣后生笑道：“大哥尚不知我的名姓，实在惭愧。我叫英华，宋国英氏后裔，日后就叫我华帝吧。小妹，你可该叫我大哥。”飞云笑道：“耶，宋国英氏，那可是天下大商家了，难怪神秘兮兮。”英华咯咯笑道：“不就悄悄捕老虎吗？小妹为我操心了。”你们俩呀，针尖对麦芒。”张姨笑道：“别聒噪了，分头准备。华弟，我听你吩咐。”大哥明断。英华笑道：“一路行止都听我，保你无事。”秋日西沉，晚霞染红了满山松林的时分，一对商旅车辆驶出了宿水河谷，上的官道，车队连连急行，沿着大河北岸直向西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一楼教室出事怪，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不漏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漏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归乱，事故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

0: 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

0: 低，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2: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

0: 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
4: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

0: 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1: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0: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0: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气象播送完了。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30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

0: 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现代农业专栏，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80%。先请听现代农业专栏，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
5: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6: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这一新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全面实施。江山作为中国蜜蜂之乡，我市两家蜂产品企业全程参与标准编制工作，助力全国蜂蜜行业告别品质乱象，迈入规范化、分级化发展新阶段。作为江山蜂产业骨干企业，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依托江山数十年蜂业积淀与全产业链实操经验，深度嵌入新标准研讨、试验验证、指标修订全流程。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
7: 这次能入选参与制定新国标蜂蜜质量通则，是因为我们千红只做真品的口碑和专业的积淀。我们千红也是浙江省代表性非遗项目养蜂致密技艺的保护单位，更有责任推动中国蜂产业的发展，在整个标准编制周期主要承担指标认证和标准审查工作。
6: 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美：
8: 我们是同仁堂板块旗下专门做蜂蜜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所以致力于蜂蜜的研究、这个生产啊，然后包括它的分析等等啊，也有10多年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启动工作是将近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也可以说是拿出了行业近几十年的数据啊来做的。
6: 此次发布的蜂蜜质量通则直击蜂蜜市场掺假造假、品质难辨、分级模糊等痛点，在检测项目品质分级上实现重大突破。千红公司徐胜浩：
7: 对比旧的蜂蜜标准，新国标最大的升级就是增加了松二糖这个指标检查。松二糖是蜂蜜天然含有的低聚糖，如果蜂蜜中加了糖浆，都会导致松二糖指标的大幅度下降，或者直接变为零。可以通过这一特定成分鉴定蜂蜜的真假。
6: 新标准新增松二糖、酶值、康全等多项特征指标，同时首次建立三级品质分级体系，让蜂蜜优劣可量化，品质看得见。同仁堂江山公司董永美：
8: 在制定的每一个指标，我们都要从生产的实际来进行评估啊，保证它的落地的这种有效性啊，就是来让它保证嘛，这个标准能让企业行业企业都能够去应用。
6: 江山是全国知名蜂业集聚区，江山养蜂模式已经在业内广泛推广。千红公司徐胜浩：
7: 我这边有三个建议。第一，加快制定和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细化单花蜂蜜的标准；第三，强化品质评价体系。这次新国标已经引入品质分级概念，后续应当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对蜂蜜的新鲜度、酶活性、自然香气、品质特征的量化评价体系，避免为单项指标论。
0: 朋友们，接下来的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4: 聚焦三农。
6: 连日来，记者跟随我市相关部门排查督导时发现，各级高度重视，总体防汛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但部分村社在防汛物资日常管护、设备运维、仓储管理等细节上，仍存在不规范、不到位的共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及时整改。记者首先来到张村乡安顶村，这里防汛物资管护不规范问题相对明显。村内防汛物资统一存放于临时村委办公大厅墙角处，其主要进出通道被来料加工布料、纸箱、半成品物料占用，物资应急取用通道受阻，只能勉强从另外一条狭窄夹缝中通行。安顶村干部：是应急管理局检查人员。
9: 你说一个领流到五个新的领航队队长，你养了这个领航，你肯定俺起这个作用不了。因为俺是决心起，一来不动我，一来那远的中等等的包等远。万一咱一俺一张子上出了系统影
6: 响，杂乱的堆放不符合管理规范，一旦突发汛情，将影响抢险物资快速调配。室内仅靠来料加工堆放物的地方，一辆二轮电动车正在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10: 巡洋发现这个问题啊，那一个电瓶车是正常电瓶车，那放到里面把空压搞的，然后这个充电变得你这个，你充电你是空晚上充不良干这个的，很多个机要你要得回一个防疫。
6: 作为极端天气断电断网后的核心保底通信设备，卫星电话是村级防汛暴汛的关键装备。检查发现，张村乡安顶村卫星电话因电池故障已出现长时间断电停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安顶村干部：
11: 这个雪雷也等安防汛，等他把我拍头吧。安防汛的目的吗？
6: 检查人员：
9: 一个卫星电网出现防汛问题啊，你跟一个电信老联系，你得重新马绑一个电话。因为芒头之前汛情的时候，我已经跟个消防员那你把一个铁房温的，因为芒头我穿是缺氧的情况，已经被那个时间都等不了。
11: 发一下人。
6: 唐源口乡青石村防汛物资存放相对规范，但也出现仓储架上未设置分类标识、明细标签、室内潮湿无防霉措施等问题。同时，为落实常态化出入库登记制度，无专用台账记录。物资领用损耗补充情况无迹可查。
9: 那我这登记本了，你物资登记本都空下来了，每个区可以那几次登记的嘛？你不要钱都空下来了，
12: 我应该那个嘞，我再登记本过来，好像那个可以有是吧？
9: 那边啊，
12: 好放。
9: 那个有标签好管理的，如果我不愿买你，你那个都是你赚不零钱，我讲。你肯定弄你的标签贴，我在你广告的空间可以写个点，贴多少东西，等于多少。
13: 通出来。
14: 我一个一我一边不等一个一个青铜，你能通清点啊。
6: 虎山街道协理村的防汛物资存放管户同样存在短板，该村将防汛应急棉被等安置物资存放于老旧木质宗祠内，由于场地防潮防尘条件有限，部分棉被长期裸露堆放，出现积灰受潮发霉板结等情况。
10: 这个被子都也是吧，用
11: 了很久很久了，都没包装的那种。
14: 家总的都有边境的陪着你吧，你不怎么边境的卷呀，因为你一个网银，你说你
11: 非常难。
6: 记者看到存储室内存放着柴油，
14: 你这房子本来就是木结构的嘞，你这很危险的。你这空你也一个屋里肯定就是小，你一个屋你说往一转你有危险的，一点一点一点闷哥哥嘞。
11: 那我重新就找地方帮你带你。
6: 从近期全市汛期专项检查结果来看，我市乡镇街道一级防汛物资管护比较到位，实现各村社防汛物资配备全覆盖，基层防汛安全底盆稳固，但仍存在重储备轻管护、重摆放轻运维的共性问题。部分村社问题相对严重，主要体现在物资仓储摆放杂乱、设备日常维护滞后、台账登记管理缺失、物资养护不规范等方面。防汛物资管护看似是日常细节工作，却直接关系基层末端应急处置实效。各地需正视现存细微短板，举一反三，排查整改，抓实抓细防汛物资常态化存放、养护、维保、登记各项工作，切实把物资储备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防汛应急保障能力。
1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6: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80%。
15: 乡村采风，
6: 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稳步推进，目前整体工程进度近80%。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本地职业教育短板，为地方产业发展培育更多优质技能人才。近日，记者在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多栋蓝白相间的楼宇错落矗立，10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各楼栋内，开展室内装饰作业。该项目坐落于莲花山工业园鹤河路南侧、莲花山大道西侧，总用地面积185亩。规划建设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图书馆等13栋主体建筑，项目于2025年2月启动建设，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已近80%。江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龙：
16: 2026年以来呢，我们项目重点建设内容是在这个室内装修跟室外配套工程上。截止当前呢，室内精装已经完成约80%，室外配套工程完成约50%。
6: 校园内规划有一条弧形景观连廊，横贯校园核心区域，串联起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师生主要活动场所， 既方便师生日常通行，也可提升校园。

0: 整体颜值。结合职业院校办学特色，教学楼配套建设各类功能专用教室，针对不同实训科目采用差异化装修设计，充分满足实操教学需求。施工现场四间舞蹈教室已完成专业配套布置，墙面铺设防撞软包，整面落地镜安装到位。何龙，
1: 建设单位协同这个施工单位跟监理单位呢，细化雨季专项保障方案，然后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紧盯节点，稳步推进，啊，确保九月份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内容，达到这个竣工验收的标准，啊，并按既定时间交付。
0: 作为我市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的重点工程，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成投用后，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读，将进一步完善本土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补齐职业教育硬件设施短板，为我市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

0: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衢州东南方向约507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我市11号到13号有暴雨、大暴雨过程，大部分6到8级，山区8到9级，局部高山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明天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最高气温26到28度。气象播送完了。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73集，范蠡的马车经过伊顿庄园时已近黄昏，他犹豫了一下，随后便着车夫去庄园打听，若是伊顿在家就进去歇息一晚，若是不在家便继续赶路。趁着车夫下车的功夫，范蠡在车上闭目养神，正要迷糊时，却听见伊顿跑得气喘吁吁的声音：
10: 晚生，正惦记着朱公呢，没想到朱公就到了。
3: 范蠡正准备下车，伊顿身后的下人已将踏脚矮凳放在他的脚下。伊顿一边陪范蠡朝庄园走去，一边吩咐下人杀鸡宰羊。范蠡说：
2: 不必费神，我们能再次重逢就好。
3: 说话间已进厅堂，伊顿重新施过礼说：
10: 近日来晚生日夜盼着向朱公请教，万望朱公为晚生指点迷津啊。
3: 范蠡知道他是遇上了为难之事，于是含笑看着他。伊顿说：
10: 如今我已开挖了几井池盐，可惜客水太多，已影响了盐的质量。
3: 范蠡点点头说：
2: 我也正想与你说说客水的事。应该说你开挖的池盐量已经很大了，何不趁此开挖一条运河，一来可以用舟载盐加速运载速度，二来可以引走客水，提高池盐质量。
3: 伊顿听了大受启发，他噌地站了起来，兴奋地说：
10: 招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真是

0: 每件恩公都有收获呀。稍后他又为难道，这里土地平坦，开渠倒也容易，可造舟却难啊。范蠡笑了笑道，
1: 造舟何难呀，我那里有公输班的高徒，造舟之事就交于我了，你尽管开渠就是。
0: 伊顿听了即刻起身对着范蠡一揖，请恩公再受晚生一拜，聆听恩公教诲，晚生受益匪浅呐。范蠡起身还礼说，
1: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嘛，还是像以前那样叫诸公吧，别有恩公长恩公短的。
0: 伊顿知道诸公心地简朴，不思虚华，于是点头答应。
1: 我这一路走来也开了不少眼界，晋国真是地大物博呀。
0: 伊顿忧虑的道，虽说地大，却是四分五裂，晋王怕是难主臣服了。范蠡笑了笑没接话，两人沉默片刻，伊顿接着说，前不久赵氏灭了智氏，听说智氏一族正要举族外迁呢。
1: 哦，真有此事？
0: 是啊，诸公，您说智氏外迁，他们会选择哪国呢？范蠡沉吟着说，
1: 非秦莫属。
0: 伊顿道，晚生愚钝，诸公何以下此结论？就因为晋秦离得近吗？
1: 是的，几大诸侯国，秦国离得最近，他们联姻也多，互相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血亲关系，相对来说就更加容易被接纳，这只是其一。其二嘛，眼下几大诸侯国也只有秦国能够抗衡晋国，秦国窥视中原已久，那些出逃的志士又莫不怀揣魂归故里的愿望，他们将是秦国打开入主中原大门的第一支响箭，秦国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
0: 伊顿听得不住的点头，他由衷的佩服道，再复杂的事情请诸公一分析便都明晰了。说到此处，范蠡不禁又说起孙武对晋国局势的预测。
1: 当年吴王阖闾问孙武，晋国六卿谁先亡？孙武说，范氏、中行是先亡，其次是智氏，再次是韩、魏，最后只有赵氏才能统一晋国。吴王问其故，孙武告诉吴王，如此推断的理由是，范氏、中行氏智母小，博学重，生活奢侈，养士多，耽于发动内战，因此不得人心。而赵氏智母大，相对来说博学较轻，生活节俭，养士少，因而易于得到民众拥戴。如此看来，孙武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这真是失民心者必失天下呀。
0: 范蠡说完之后便陷入深深的思索。伊顿见此，以为他是为去秦国救人的事情犯愁，于是打破沉默，提出要与范蠡一道前往秦国。没想到范蠡断然回绝道，
1: 深谢你的美意与盛情，但这汤水太深太浑，还是由我一人去趟吧。
0: 两人说着天下大事，不觉天已大黑，伊顿夫人已将一桌酒菜张罗好了。寒流过后，阳光虽还明亮，明亮中却透出更多的寒意，此时的阳光正映了西夫人的心境，表面看去她受着秦王宠爱，风光无限，心底里却愁苦不堪。三位夫人中属她地位最低，王后的父兄是秦国最大部落首领， 二夫人是晋国公主，而她却只是秦王之母老王后的侍女。最让他心寒的是，大公子与二公子都能征善战，是父王的左膀右臂，而他生的三公子却从小弱不禁风，他不能不为他们母子的未来忧虑。如今虽遇良医，儿子的身体能否就此好转，他心中还没个底。午饭过后，方南又来麒麟宫看三公子了。西夫人高兴地对方南说，
2: 公子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这么久也没有再发病，看样子先生的药是下对了。
0: 方南听了松了一口气说，小民天天都会来诊断公子的病情，直到他痊愈。西夫人感激地说，
2: 幸亏遇到先生，否则公子今后的情形真是难料。
0: 方南安慰他道，娘娘放心，三公子饱读诗书，身体再一好转，那前途可就说不定，这秦国的王位。西夫人刚绽开笑颜，便立刻打住说，
2: 不求前途，只求能保性命，我们母子就……
0: 此时方南已无心应付西夫人，他心想，是啊，谁不想保命，我们也无他求，只不过想让惹儿回家团聚。他想着不由得心情有些焦躁。葛豹与沈都尉带着新招来的12名壮士走出雍城，来到郊外密林中的一块空地。惠游发觉这密林看似平静，可在密林深处却处处有侍卫游动的身影。沈都尉将他们分成两组后说，
3: 你们12人之中只有2个人可以完好的活下来，每组6人分组拼杀，谁战胜了其他5人，谁就是存活者。
0: 12个壮士听了个个大惊失色，沈都尉神色中更带杀气，
3: 我可是有言在先，你们前来应征之时我就说了，是招敢死队，动手吧。
0: 12个敢死队员谁也没想到会有如此残酷的竞争，但事已至此，他们已无任何退路，大家相互冷冷地看了几眼之后纷纷拔剑运气。惠游初闻沈都尉之言也感震撼，想当年他在影子卫队经受那么严酷的训练，也没像如今这般残酷。怎么办？高手林立，难道坐以待毙？忽然范蠡那句以智克力在他耳旁响起，他扫视一眼自己组中其他5人，只见他们个个虎视眈眈。沈都尉号令未发，众壮士已是握剑凝神，唯有惠游没有拔剑。葛豹与沈都尉同时看了一眼惠游，他们不明白他是没听懂还是艺高轻敌。此时12位壮士在他们眼里已不是12条生命，而是12个杀人工具与待宰的羔羊。他们丝毫不会在意谁先死谁后死，都在沈都尉一声杀的号令下，惠游连连退后几步，其余5人见他没有拔剑并且连连后退，也就将他抛出战外。顿时其他5人已经杀成一团。沈都尉见惠游退到一旁，脸色突变，脱口说，
3: 哑巴想打退堂鼓还有退路吗？
0: 葛豹轻声说，
4: 先不管他，等最后分出了胜负再让幸存者来结果他。
0: 葛豹话未说完，2组人马已经杀得难解难分，不到半炷香功夫双方已伤亡过半。惠游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同伴们，他那组只剩下相互厮杀的2人，于是突然拔剑，眨眼功夫便将2个杀红了眼的人收拾了。葛豹冷眼观看着，他对沈都尉说，
4: 这哑巴不但剑术高明，而且智勇双全。
0: 此时另一组也只剩下最后2人，且都遍体鳞伤，他们还在拼命拼杀。葛豹朝沈都尉点点头，沈都尉即刻拍拍手说，
3: 停，你们3人都是硬命。
0: 他看了一眼哑巴，眼中带包地说，
3: 你们中 虽然有人偷巧，却表现了

0: 超人的智慧，说明他不光有勇，更加有谋。我们每一批新成员都是留下两个人，你们这批破例，三位幸存者都留下。
1: 惠游长舒了一口气，他剑刃上的鲜血虽已凝结，那浓浓的血腥味却久久挥之不去。天近黄昏，范蠡已进秦国境内，路过客栈时，他看了看天色，对车夫说：
0: 不走了，我们今晚就在此处歇息。
1: 车夫说：
2: 再赶一程就到雍城了，要么我们就……
1: 范蠡对此次行程早有谋划，他不容商量地说：
0: 赶了一路，该让马歇歇了。
1: 客栈中住的大多数商贾和马贩，西北边陲漫漫寒夜中，客商们都喜欢聚在客栈底层喝酒划拳，谈论着天南地北的事。范蠡历来看重这样的机会，他知道这是体察国情民情和各类消息的最好场合。他默默地喝着酒，只听有人议论说：
3: 哎，听说了吗？王上要沿黄河修筑壕沟呢，这一来百姓们又要服劳役，又要供粮草，日子更难过了。
1: 另一人凑近说话人，碰了碰酒碗说：
4: 大哥，不必为此担忧，我听说前几日秦国天象已有怪异，老天都要发威了，哼，看到王上还敢。喝酒喝酒，醉一天乐一天嘛。
1: 范蠡看似喝着闲酒，他又得知了一些秦国的国情民心。一场寒霜将北国大地的树木野草扫荡得毫无生机，月宫门前那棵老槐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昨晚还挂在枝头，清晨已了无踪影。喜鹊兴奋地侍弄着一盆从王宫花园挖来的野菊，一会儿将它摆在台阶，一会儿又将它摆上窗台。从屋子里缓步走到他跟前的惹儿看了看说：
5: 人家好好的待在花园，有兄弟有姐妹，为何要把他挖来这里？
1: 喜鹊退后几步，欣赏着野菊傲霜怒放的花容，颇为得意地说：
6: 姐姐错怪我了，我将他移到这里，一是为了让姐姐看了高兴，二也抬高了他的身价。
1: 惹儿唱唱的道：
5: 远离亲人，孤零零的活着，要那么高的身价有何用？
1: 惹儿说完就朝宫外走去。喜鹊急着提醒说：
6: 姐姐可别走远，说不定王上什么时候就要召见姐姐呢。
1: 惹儿没理他，只顾心事重重地站在月宫门前四处张望着。喜鹊又凑向前问：
6: 姐姐好像对王上纳你为妾的事儿并不高兴。
1: 惹儿淡淡地道：
5: 你还是少管闲事吧。
1: 喜鹊惊讶地望着他：
6: 闲事儿？姐姐竟将喜事当闲事，楚王送你来秦国，不就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吗？
1: 惹儿长叹一声道：
5: 楚王的结果有了，我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1: 他的耳边不由地响起了西施的话：
6: 大臣也好，王妃也罢，大家都不过是王宫里的几盆花草。
1: 喜鹊落寞地道：
6: 我若能有此等福分呢？
1: 惹儿回过头来看着他那一脸无奈与落寞，问道：
5: 喜鹊，要是有一天秦王逐我出宫，你怎么办？
1: 喜鹊拍拍巴掌上的泥土，丧气地说：
6: 姐姐可别说这晦气话，万一如此我还能怎样？换个主子伺候呗。
1: 随着雄鸡唱晓的声音，范蠡上路了。一路上凡是人多的地方，他就命车夫停车，一点不像急着要去救人的模样。车夫倒纳闷了，没入秦国时他们一路紧赶，如今到了秦国他反倒不着急了。主公像是根本不顾及他的想法，车夫当然不敢多问。范蠡看了几处热闹之后，坐在车上想：
0: 自进秦国之后，秦人议论最多的就是前不久出现的怪异天象与修筑壕沟之事，
1: 范蠡对天文地理造诣颇深，秦国的怪异天象他自然早有留意。根据他从星象上的推断，这预示着秦国有喧宾夺主之象。纵观诸侯各国的实力、态势以及各诸侯王的心性，深推下去，秦国大有入主中原、吞并诸侯各国之兆。范蠡越想越忧，他一时还想不出什么破解的方法。至于修筑壕沟，虽然劳民伤财，但从秦国大局着想，此举倒是利多弊少。车夫肯定不理解这两件事与诸公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为何还要对他们如此上心？本来是半天的路程，他们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到雍城。范蠡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然后吩咐车夫去药铺找方南。太阳还没落山，方南便吩咐陶敖打样。陶敖嘟囔着，
7: 大掌柜与二掌柜才不是这样做生意呢。
1: 方南不理会他，自从见到惹儿后，他再也没有心思经营药铺了，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将惹儿救出宫来。陶敖将店门上了一半，忽然丢下门板跑了出去。方南正在店铺里理货，见陶敖跑了，骂道，什么事儿，惹得他像丢了魂似的。陶敖气喘吁吁地回到店铺说，
7: 真怪，我怎么看着那人好像会有姑娘。
1: 方南赶紧丢下手中的药草，追出来问，在哪里？
7: 哦，走了，我方才追出去他就走了。
1: 方南站在店铺门前，踮起脚尖，又擦了擦眼睛，他满街道的瞭望也没有一个像会游的人，便横了陶敖一眼。什么眼神啊，没吃油吧？陶敖分辨说，
7: 不，真的很像，上次我回桃山送信，大掌柜还问我们是否见到他，他来秦国能不找三掌柜吗？莫非我看错了？
1: 方南听了陶敖的话，怔怔呆呆，难道前些日子做的梦真的是种预兆？方南嫌陶敖话多，他想一个人静静地想想，便打发陶敖出去买干粮。陶敖走后，他正一人想得入神，只见一个人朝殿中走来，大声叫道，
2: 三掌柜。
1: 方南认出他是诸公庄园的车夫，他喜极而问，
8: 哎，你怎么来了？会由跟你一起来的。
1: 车夫被他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讷讷地说，
2: 我是和老爷一起来的，怎么会由姑娘也来秦国了？
1: 方南闻言连忙问，
8: 老爷呢？
1: 车夫指了指，
2: 老爷在前面客栈。
1: 方南不解地皱皱眉，他为何不到铺子里来？
2: 老爷说让你过去商量事情。
1: 方南交代了陶敖几句后，连忙披了一件衣服，跟着车夫向客栈走去。方南与车夫赶到客栈时，范蠡已等在客房里。方南一进房间，车夫便机警地留在外面观察动静。方南一见范蠡便问，
8: 大哥怎么不去铺子里啊？
7: 此行吉凶难卜，还是住客栈稳妥些，免得出了事连累药铺。
1: 方南连忙将秦王要纳惹儿为妾，众臣纷纷劝阻的事说给了范蠡。范蠡沉默良久问，
7: 你能见到惹儿吗？
1: 方南道，碰巧也许能见到，但不方便说话。接着方南将他如何与西夫人相识，又如何为三公子治病的经过说了一遍。范蠡夸奖了一遍方南的长进后，就问起关于封箱的前前后后。听完方南的详细叙说，范蠡眉头顿开，他对方南说，
7: 我想出一个法子，只是要让惹儿吃些苦了。
1: 方南忙问，什么法子？让惹儿吃药？范蠡笑着说，
7: 怎么跟猫头鹰似的，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吃苦头就只有吃药？
1: 方南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
8: 我这不是见了大哥就没了主意吗？
1: 范蠡警觉地看了一眼门外，方南说，
8: 但说无妨，车夫守在门外。

0: 爱呢。
1: 你今晚啊，回去就想好一首歌，大意是告诉惹儿，要他脸上涂上一层蜂蜜。
0: 编歌？我哪行啊？还是大哥编好，我唱给惹儿听。他又想不明白了，让惹儿脸上涂蜜，就算吃苦头？范蠡道：“
1: 我编好，你忘了怎么办呀？还是你自己编吧，只要惹儿能明白即可，好不好听，无妨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是过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
9: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天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74集。范蠡突然想起惠游，问道，
3: 惠游没来找你？
4: 他真的来秦国了，难怪陶说见过他。
3: 在哪儿？
4: 我来这里之前，陶说在店铺门前见到一个人，好像会游，我还说他眼神不好呢。范蠡沉吟少许道：“
3: 啊，我只是猜测他来秦国了。可既然来了，他为什么不来见你呢？难道他会单独行动？”可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来呀。
4: 方男子是真的跑神了，范蠡连说几句话他都似未听见。范蠡叹息一声说，
3: 哎，你今晚先回去歇息吧，明日早些进宫。
4: 方男说，还缺两样药草没收到，我得亲自进山采了才好配药。范蠡赞许地看着他，感觉方南离开他的几个月长进着实不少。他与方南仔细商讨完药方之后，已是深夜。送方南走出客栈之后，范蠡心想，
3: 不管此次能否顺利将蕊儿救出来，回去一定为方南与惠游完婚。这小子虽然嘴硬，心里却一直没放下惠游啊。而惠游也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归宿，他们在一起久了，总会生出感情来的。
4: 王后侍臣匆匆来到麒麟宫传话，

0: 启禀娘娘，王后请娘娘去牡丹宫叙话。
1: 西夫人听了，嘴上答应得爽快，心中却犯着嘀咕。她对王后向来是敬而远之，王后虽然嫉妒她得秦王之宠，却因为三公子从小身体孱弱，她又没有家族背景，因此也就不似对晋国公主出身的二夫人那样处心积虑地排挤。二公子无论是才学人品都略胜大公子一筹，王后忧心二公子风头强过大公子，因此对二夫人母子虽然不敢明着抵制陷害，暗地里却总是欲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西夫人不敢多耽搁，稍稍收拾了一番便去了牡丹宫。她先是毕恭毕敬地向王后行礼，之后便款款问安。王后亲热地拉着她的手说，
2: 妹妹很久没来本宫这儿闲坐了，今日姐姐特意让厨子做了几样点心，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
1: 西夫人慌忙站起来谢罪说，
3: 这段时间为莹儿治病，很久没来给姐姐请安了，姐姐可要原谅妹妹失礼呀。
1: 王后拉着她的手让她贴身坐下，
2: 咱们姐妹从来不隔心，何必那么多礼呢？
1: 他假作关心地问，
2: 莹儿的病可治得好些？
1: 西夫人眉开眼笑地说，
3: 托姐姐的福还真见了些效。
1: 王后也挤出一脸笑容，
2: 这就好，本宫正担心呢。
1: 他接着又满脸忧虑地说，
2: 妹妹一心为莹儿的病操心，这是做母亲必做的，可王上那边亦疏于照顾，她便移情于那个楚国妖女了。你说这
3: 王上真的要纳楚女？
1: 王后点点头，
2: 王上要纳妾，咱们后宫本不该阻拦，可这妖女明明是楚国楚心机律派来的，我们若不阻拦，这大秦只怕就要倒吴国就折了。
1: 他说着眼圈竟红了起来，他抚了抚西夫人的手背说，
2: 本宫叫妹妹过来就是想与妹妹商量商量，请妹妹费些心思拢拢王上的心，王上一向宠着妹妹，妹妹若是暖暖她的心，加之大臣们的劝阻，或许王上也就收心了。
1: 西夫人看着王后，心中不禁五味杂陈起来。此时婢女已摆好点心，西夫人一样尝了一些，便托辞担心三公子向王后告辞。王后慷慨地拿出一盒香料送给她，并夸耀说，这是如何如何灵验的驱邪安神的佳品，对三公子的病定有好处。西夫人千谢万谢之后，便带着香回到了麒麟宫。秦王一跨进麒麟宫，便闻到了一股香味儿，他耸耸鼻子，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西夫人迎出盈盈施礼，秦王说，
4: 爱妃好雅兴啊，将屋子焚得香气扑鼻的。
1: 西夫人娇媚的道，
3: 王上有些日子未来麒麟宫了，臣妾这才斗胆请王上过来。
1: 秦王不冷不热的道，
4: 爱妃是想寡人了？
1: 西夫人羞怯的一笑，
3: 臣妾是想向王上报个喜。
1: 秦王顿然挑起眉毛笑问，
4: 报喜？难道爱妃又为寡人怀了个公子？
1: 西夫人低眉含羞的道，
3: 臣妾哪有此等福分，臣妾是想禀告王上，莹儿的病情有了好转。
1: 秦王站了起来，他满脸含笑的道，
4: 哈哈，果然是件大喜事啊。
1: 西夫人见状话语顿时流畅起来，
3: 莹儿知书达理，很知道用功读书，就是身体欠佳，若能除去病根，他日定能像兄长一样协助父王打点江山。
1: 秦王也来了精神，
4: 莹儿如今能痊愈果真是好，寡人的儿子本就该个个像老

0: 不该像病猫。
1: 西夫人见王上果然高兴起来，于是诚信说道：
2: 我王既有如此好心情，臣妾再为王上弹一曲助助兴吧。
1: 秦王突然兴致索然地说：
0: 寡人看看银儿就走，朝中还有不少事情呢。
1: 西夫人试探地道：
2: 是修筑防护堤的事吗？听说有不少大臣上书。
1: 秦王瞪了他一眼，打断他说：
0: 爱妃也开始对政事热衷起来了。寡人之所以冷淡王后，就是因为她仗着父兄为一方长老，干政的欲望日渐显露。
1: 他气得在房中走动起来。
0: 女人怎么一靠近朝政就不像女人了？别忘了，越王后还是周氏之后呢，不就因为她热衷干政而被勾践打入冷宫？
1: 他冷冷地盯向西夫人说：
0: 爱妃何时与王后走得如此之近？连满屋的香味都与她那里一样了。
1: 西夫人话未说完，就惹起秦王这么大的气，他哪里还敢多言？秦王见他惊触地站在那里，便说道：
0: 还不快叫莹儿出来见寡人。
1: 西夫人慌忙对婢女说：
2: 快去请三公子出来见父王。
1: 傍晚时分，寒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刮来，阿牛领着一个伙计从山里拉了一马车山货出来。马车虽然简陋，一匹马四个轱辘一块大木板，却为阿牛省了很多气力。这是鲁吴特意为他设计的便于行走山路的简易马车，阿牛可珍贵他了。他们紧赶慢赶，终于在天黑前下了山，到了桃山路口就等于到了家门前了。此时一阵猛烈的寒风刮来，阿牛与伙计俩人都被风沙迷了眼。阿牛吐出口中的沙土，刚骂了一声妖风，便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还没看清来者何人，拉货的马不知是被大风刮的，还是被突如其来的奔马所惊吓，突然狂奔起来。阿牛与伙计怎么拉也拉他不住，山货被甩了一路，伙计连忙追了过去。此时骑马人也跳下马来，他怔怔地站在暮色中，不知道如何是好。气恼中的阿牛即刻冲他大吼道：
3: 你赶着去投胎，就挑一条没人走的道，为何惊扰我的马？
1: 骑马人尴尬地说：
4: 兄弟，我也不是有意的，本想向你们打听一个地方，没想到惊扰了你们的马，这真是……
1: 阿牛气还没消，冲过去便揪住骑马人的马缰，耍着横说：
3: 管你有意无意，陪我山货去。
1: 骑马人吐了一口沙土，用袖子擦擦嘴问：
4: 赔多少？
3: 200刀币。
1: 骑马人翻翻自己的搭链，一脸为难地说：
4: 真是对兄弟不住了，我身上就剩120刀币了。
3: 打发我呀，没钱就将马留下。
1: 骑马人一听急了，也吼了起来：
4: 哎，你太过分了。行，你说200就200，老子生人陌路认栽了，你随我到陶朱公商号去取吧。
3: 什么？你欠钱要陶朱公商号付？你当陶朱公是冤大头啊？
1: 阿牛擦擦眼，诧异地看着这个个头不比他小的外乡人。外乡人倔强地点头说：
4: 哼，我就不信陶朱公赔不起你200刀币。
1: 他们正吵着，走来两个陶朱公商铺的伙计，他们卸下肩上的筐，一路将甩到地上的山货捡了起来。那个跟着阿牛一起运山货的伙计说：
5: 阿牛，别吵了，那马已经不闹了，甩下的山货也差不多都捡到车上了。
1: 外乡人不屑地横了阿牛一眼，阿牛不服气地说：
3: 你说清楚，为何要陶朱公替你赔钱？
1: 外乡人梗了梗脖子：
4: 陶朱公二掌柜是我亲戚。
3: 亲戚？什么亲戚？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二掌柜有什么亲戚？
4: 什么亲戚你管得着吗？
1: 俩人一路

0: 斗着嘴，还没等他们辩论清楚是非，已经来到陶朱公商号前。外乡人一见陶朱公字号，即刻激动起来，他似孩子般的大声呼喊着：“
1: 大人，有人欺负阿良！”
0: 那只阿牛声音比他还大，他大喊大叫着：“
2: 二掌柜，这个人冒充您亲戚。”
0: 阿良本来就是一个爱挑事儿的刺儿头，哪受得了阿牛这等欺负？他见到了陶朱公三个字，就像找到了靠山一般，缰绳一甩，便开始捋袖子了。陶山村的人无人不知阿牛不是盏省油的灯，就在家门口，他还能怕谁？一见阿良的架势，他早已蹲着马步准备迎战了。一时听见他们的吵闹声，走出店门一看，两个愣小子都已经摆出了一副要拼生死的姿态。
1: 阿良，住手！
0: 一时皱着眉，
1: 你们这是怎么了？大水冲了龙王庙。
0: 俩人见了一时，各诉委屈。一时横了阿牛一眼道：“
1: 山货还能摔坏吗？你就这样对待客人，咱陶朱公的规矩都给你扔哪里去了？”
0: 俩人听到一时的声音，即刻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顺服地来到他跟前。阿良见一时训斥阿牛，得意之色急成脸上，哪知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听一时说道：“
1: 阿良，你多大了还是到处惹事？阿牛比你年长，快叫他认个错，叫成大哥。”
0: 阿牛开初见一时训他，以为他偏袒亲戚，心中有些不服气，只是不敢说出来，转而又听一时训斥阿良，要他认错并叫他大哥时，心里即刻舒坦起来。他连忙说：“
2: 兄弟，认错就不必了，都怪那场该死的大风嘛。”
0: 阿良一向为一时之命侍从，他连忙朝阿牛拱手道：“
1: 兄弟多有得罪，大哥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2: 哎，哪里哪里，大哥我也是有眼不识自家兄弟啊。”
0: 两个匠人的一场争斗总算化解，一时见到阿良，既觉得突然，更感欢喜。此时已到打烊时分，他吩咐了子规几句后，便领阿良回了庄园。原来，阿水此番过来是遇上难题了，遵从一时上次回越国时的吩咐，要他们资助越国那些无以为生的商兵做生意，这些人有的一帮就上手，而更多的却血本无归。阿良他们面对一堆烂摊子束手无策，只好过来找一时问计。一时听了半晌无语，他想起了自己刚到齐国临淄时的那种困窘，完全明白做生意不是人人都能得心应手的，自己幸运的是有大哥手把手的教导，而他们却没有这个幸运。正凝神间，子规回来了，他兴奋地告诉一时，正在关店门的时候，葛总兵介绍的一位朋友来了，他需要订购一批乙子皮带，给军中将士处放衣物。一时听了眼前一亮，上次闹饥荒时，附近几个诸侯国的官府来陶朱公商号购粮之后，见陶朱公商号生意做得大，且信誉口碑极好，就陆续有人来与他们签订了一些物品的长期合约。那些军需用品生意不正好可以给越国那些伤残士兵去做吗？他们不仅熟悉物品样式，而且还会带有几分感情。主意一定，他心中宽松了许多。当晚陪着阿良饮了几樽酒后，俩人一直聊到深夜，一时将如何管理、如何制作对他一一做了详细交代，直到阿良明白才睡下。如今方南进出秦王宫就像回家一样自由自在，午后他背着药篓一路哼着歌走入王宫。此时惹儿正倚在月宫门前瞭望，远远地见方南走来，且四周无人，便缓缓地迎着他走去。方南担心他们的接触坏了大事，便拐向了旁边一条小路，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唱着：“鸟儿惹儿戏。”

0: 心里回味着方南的歌词，实在想不出那歌是什么意思。
1: 不可忘蜂蜜涂脸兮，
0: 方南反复唱着蜂蜜涂脸，可为什么要用蜂蜜涂脸呢？惹儿找不出答案，却能明白这是方南传递给他的信息。既然他反复交代了，惹儿便决定照办。惹儿回到月宫，对喜鹊说，天气干燥，脸上被风霜刮得很不舒服，要他想办法向王公主室要些蜂蜜来。喜鹊果然要来了一罐蜂蜜，惹儿毫不犹豫地将蜜涂满了一脸。满福楼的生意越到下午越兴隆，太阳偏西时，正是有闲的达官贵人们喝茶聊天的时分。范蠡一副相士装扮，坐在那里边喝茶边听人聊天，一副谷子摆在案上。身旁雅座的几个人正聊得热闹，他们时而高声大笑，时而窃窃私语。范蠡只隐约听见他们在谈论大公子、二公子，却听不清具体内容。其中一人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说他打算出一趟远门。另一人看了一眼范蠡，对他说，
2: 那人是相士，你去让他为你卜一卦，看看此次出门是否顺利。
0: 在大伙儿的纵容下，那人果然过来与范蠡寒暄。
3: 兄台好兴致啊，一人喝茶怎么找个伴儿啊？
0: 范蠡笑笑，
4: 一人行走江湖，结交四方朋友，茶楼宾客皆为伴啊。
3: 看兄台相士装束，想必是一方高人，能否为小弟补上一卦？
4: 公子想问何事啊？
3: 不日要远行，不知是否顺利。
4: 公子请投谷子。
0: 那人果然按照范蠡吩咐抛甩了一把谷子。范蠡凝神片刻后说，
4: 照公子卦象上看，是坤卦，上上卦也。
0: 那人忙问，能帮我解个详细吗？范蠡点头捻须道，
4: 公子尽可放胆前往，此卦意为兼容万物之象，以柔制刚之意。
0: 其余几人都围了过来，他们听了范蠡的解卦，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又有一人提出要补，他想问是否能迎娶到贾家二小姐。听他们谈论之间，得知此女为雍城第一大美女，不知有多少王公贵族为她垂涎欲滴。范蠡还是按照先前的做法，要他为所卜之事投谷子。那人掷过谷子后，范蠡细看卦象，摇摇头说，
4: 此为艮卦，中下卦也。
0: 还没待那人开口，其他几人便迫不及待地问，
2: 如何？
0: 范蠡笑笑道，
4: 崇山观所之象，步步为营之意。
0: 那人沮丧地叹了口气说，
2: 我也知道无望，可就是不死心呢。
0: 其他几人也来了兴致，他们一个个争着让范蠡为他们卜卦，范蠡耐心地一个个为他们卜卦解卦。一时旁边围来许多人，大家都说测得非常准，他们简直是范蠡为神算了。惹儿一连几天都往脸上抹了蜂蜜，没想到用蜂蜜涂脸后，脸上果然不再干燥。但惹儿的心思并不在此，他一直琢磨着方南要他用蜂蜜涂脸的真实用意。可几天过去了，却不见方南露面，眼看日影已升上头顶，难道他今日又不进宫？惹儿失神地守在月宫门前，无心弹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等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 二，不要在建筑物旁。

0: 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怀旧，但不守旧。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

歌里说，这里是别处，这里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里是别处，通向我住过的地方，这里是郊外，这里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个人的一生，从结束到开始，有甜蜜也有苦涩。我真的在这里住过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实在播到亨利·萨尔瓦多的时候，我也想选择另外的歌曲来开场，但是在本期节目的主题当中，用这首歌开场再合适不过。这个小时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是来自于老爷爷，其实你都并不需要多了解他们的背景，只要听他们的声音就能感觉到一种庇护感和一种安全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老爷爷，他似乎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定位成一个老者，因为他有天生的银须还有白发，他就是 Kenny Rogers， 这首歌是 I Don't Need You。

歌曲来自于 Kenny Rogers 老爷爷，歌曲叫做 I Don't Need You。 但其实在我听来，这首歌唱的满的是 I Need You, I Need You Badly, I Need You Seriously。 这位老爷爷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白发，然后胡须也白了，所以说似乎他就一直是个老爷爷。你可以说好亏啊，他没有年轻过，但你也可以说他不会再衰老了。他1938年8月21号出生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出生在一个贫民区，在家中的八个孩子当中排行第四。父亲是一个船坞的码头搬运工，而母亲在一家医院里打工。 Kenny Rogers 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家族当中唯一获得学位的人。在1955年他加入一个乐队录制一些歌曲，而后来乐队解散，他自己走上歌唱的生涯。Kenny Rogers 他也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象征性的人物，而刚才这首 I Don't Need You 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现在继续请出的这位老爷爷，他是 Willie Nelson， 这是1982年的 Always On My Mind。

这首 Always on my mind 其实有很多人会以为是 Willie Nelson 的原唱，但其实它是在1972年由美国的乡村女歌手 Brenda Lee 发表，而在1972年猫王 Elvis Presley 也有翻唱这首歌曲，直到1982年 Willie Nelson 才翻唱它，并且让它成为一部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大家都以为 Willie Nelson 是原唱。在1987年这首歌曲被 Pet Shop Boys 翻唱，而到了07年这首歌被你所熟悉的 Michael Bublé 翻唱。迄今为止这首歌已经有超过500个版本了， Always on my mind。 但是每次播这歌都会不厌其烦地说我对这个味儿有点耿耿于怀，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为什么不可以变成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呢？今天我们在听老爷爷，刚听到的是 Willie Nelson， 在他的声音当中你可以听到他对于生活的那么一点不羁，但是又可以听出他的无限希望。他有一张黑胶唱片叫做 Yesterday's Wine， 刚刚听的是深情的 Willie Nelson， 现在听到非常非常可爱的 Willie Nelson， 就是在1979年他和 Leon Russi 所合作的 You are my sunshine。

其实这首歌也算是我的一个意外发现，以前听过很多这首歌的翻唱，甚至包括国内的很多华语歌手也有唱过这首歌，但是这版来自 William Newson 和 Leon Russell 他们所合作的 You Are My Sunshine 会让我想到两个老顽童还拿着棉花糖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蹦蹦跳跳的，他们究竟要去向何方呢？这不知道也不重要。又或者是你会想到儿时的六一，爸爸妈妈带去游乐园享乐一整天之后回家路上的那个样子，夕阳西下蹦蹦跳跳，当然手里还是不能够少了那只硕大的棉花糖。 You are my sunshine， 刚才那首歌唱的是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而现在终于把味儿变成了 R， You are my sunshine。这首歌最早是在1940年由 Jimmy Davis 他所录制的，在之后经过很多人的翻唱，就包括了著名的 Bob Dylan， 还有像 Tina Turner 以及 The Beatles， 当然还有也许你更熟悉的范晓萱，他也翻唱过这首歌，所以你可能觉得旋律还蛮熟悉的。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老爷爷他会是谁呢？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

0: 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8: 水脏了用什么洗？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

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公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公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公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这首歌曲来自于海峰《嘉陵岸》，看到这个名字，你应该就猜到，也不用猜了，一看就知道这是关于重庆的一首歌曲。我以前出去旅行的时候，更喜欢录声音，包括当地的地铁、公交、菜市场，还有街道的声音。而这一次也录了很多，但我一段都没有选，因为这一次我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去发现当地的原创音乐。比如说，这位歌手是我的同行。是重庆文艺广播的 DJ， 也欢迎各位收听海峰动听时间。是 DJ， 是歌手，是创作者，还是老师，有很多身份。其实想一想，在咱们祖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很多这样的做着原创音乐的朋友们。只是在这个所谓的流量为王的时代里，可能没有在这个音乐那个 APP 成天出现在手机，在最新里推荐，所以我们可能错过好多好多。我就想以后每走一个地方，一方面我用镜头文字记录一下这座城市的美好，另一方面去发现一些当地的原创音乐人以及他们的作品，然后带回北京和全中国全世界的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一次在重庆录的声音当中，第一个印象是来自于地铁报站，记得那个好香哦，重庆某某火锅提醒您某站到了。我进的第一个站，我在拍照，哇，地铁是从山里开出来的，哇，地铁在江上跑。因为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原城市的朋友来说都是太过新奇的。我们在网上看过重庆的种种什么八地魔幻城市，但当你真的到达重庆之后，发现刷新你的三观。比如说，诶，我明明在18楼，怎么门口是大街呢？诶，我不是在1楼吗？怎么3楼在底下？你会晕掉。还有就是，不要相信地图上跟你说的直线距离，直线距离300米，你很有可能需要走上1个小时。此外就是水陆空的交通，让你的导航基本处在一个一直失灵的状态，一会儿这边那边这边那边。还有一个建议，去重庆旅行，如果行李不算太多的话，尽量不要拖箱子，因为在平原的时候是你拖箱子，而到重庆之后很有可能就是你得抱箱子了。刚才这一首歌曲唱着嘉陵岸，唱着重庆人眼中心中的这座城。重庆之于咱们，可能是一座网红城市，可能是一个很想去的旅游目的地，但至于重庆人，他就是自己深爱的家乡。所以又一个小建议，这个主持人建议好多哈，你爱听不听，反正我要说，就是去任何地方旅行啊、出差啊，不要总看它的不足，尤其是在当地人面前，哎呀，这个地方不好，那儿怎么着的？你想想，你的家乡你可以说不好，但别人说不好，你开心吗？而且我觉得每一座城市一定都有它的魅力所在，咱们可不可以用一种更美好的眼光去发现更多可能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比如说去重庆，除了去这些景点打卡之外，你可以放心的吃，你可以感受重庆人的耿直。作为一个成都人，这点我自己也不得不说，如果说城市的气质的话，成都是柔的，而重庆是刚的。各位听成都话重庆话可能差不多，但其实我们自己听起来差别很大。比如说成都话说吃饭是吃饭，是百转千回的，而重庆话就会更硬一些。去发现这些城市的面貌、语言、文化等等方面的魅力，这可能才是旅行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有一天早上，我想去洪崖洞，结果还没开门，我就坐在门口，跟当地的叔叔们、爷爷们、阿姨们、奶奶们聊天，听他们聊啊，这个地方以前是什么样的，千厮门大桥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有什么故事。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只是标个定位，我到了，拍张照片，我拍了，可能过后你什么都不记得，而倒是那些很生活的画面，可能就是在成都的街头、重庆的街头走一走的，反倒是多年之后能够让你永远都记得的。而我到重庆的第一天，在洪崖洞那一带住下，打开窗户，却发现那个观景台上的民谣歌手在唱着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哇哇。
每一座城市都有那么多深爱那座城市的人们在生活着，也有很多深爱那座城市的原创音乐人们在用音乐的方式记录着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生活。刚才这首《嘉陵案》是由重庆孩子李波所创作的，而我也特地找到李波为咱们录制了这段声音，为您简单的介绍一下重庆的原创音乐，还要推荐接下来播出

0: 这首歌曲。
1: Hello， 全国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重庆的原创音乐人，重庆孩子李波。重庆是一座立体结构的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本地人最幸福的地方之一。重庆的原创音乐呢，其实有才华的人也非常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音乐呢，没有美食、美景和美女这样出名。不过呢，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还是仍然在努力去创造，努力去争取，做到让全世界的人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喜欢我们的音乐。那要我向大家推荐一首我自己的作品呢，我推荐《中山四路》，因为这是一首既能表现我们重庆特色，又能讲述我们重庆故事，同时呢，还会让很多人第一次听就能喜欢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在歌曲当中呢，找到那么一点点关于你对重庆的想象。

0: 这首歌来自于重庆孩子李波，叫做《中山四路》。这样一首歌曲的最后编曲比较恢宏，我猜会不会是因为中山四路它的历史沉淀，需要念一下这个官方的介绍。中山四路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是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所在地，是抗战文化一条街，代言着重庆的前世今生。1937年至1946年间，国民政府行政院等机关设立在此，使中山四路成为中国乃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中心。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知道为什么中山四路至于重庆这么的重要。而刚才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中山四路》，我在想把它放在重庆，放在成都，基本是一首歌的名字可以考倒大半座城市。中山四路，中山市路，对不对？还有重庆孩子，我跟大家说的是，在重庆话、四川话当中，说鞋子也是说孩子，所以我常跟你说，如果用成都话念九月的高跟鞋，就是九月的高跟鞋，很傲娇，有没有？以上这些可能是川渝方言的特点，还想说说在重庆感受到的重庆人性格的特点，就是耿直，超级耿直。比如说有一次打车，我讲着普通话，按照常规剧情，司机可能想来呀，造作呀，我载你啊，绕啊。但是那个大哥特别实诚地说，不要打车，坐那儿走，走地道，耿直路，说你不用打车，你可以直接走就行，你看多实在。还有我们打上车以后，有一次出去，师傅会对路边的行人说，不要在那儿等，那儿是没法停的，去那边，去那边，非常热心。此外，去重庆旅行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在很多地方可能是旅游管理，但在重庆变成了旅游服务。你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对于来自于全国全球各地的人们的友好和尊重，尤其尊重特别重要。有时候在一些假期我们去一些地方旅行，会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很不快乐，所有人都很焦躁，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不要站这儿，那种情绪就会让你觉得再美的景色又怎样。但是在重庆，在比如说洪崖洞、磁器口这些地方，你走不过30秒就能碰到一位志愿者，你的所有疑问他们都会耐心的解答，他们努力的说着普通话告诉你应该这样子走，那样子走。还有就是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各位听过的，在旅游高峰期，重庆市会倡导市民尽量少去游客常去的地方，把这些地方暂时让给游客们，等假期过了咱本地人再去。在游客高峰期的时候，有一些路甚至会在某些时段特地给游客们走，然后过后再放车走。反正很多很多细节让你感受到这座城市它对于人们的尊重和那种服务的意识，这可能是很多人喜欢重庆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这半个小时我们在重庆的街头走一走，每一首歌曲都是来自于重庆当地的原创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刚才这位是重庆孩子李波，而现在李波应该也在听着咱们的节目。现在这一位是重庆音乐人张彦明创作和演唱的歌曲，叫做《你好，重庆》。
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我们将在 T2B 航站楼进港。机舱外的温度是30摄氏度、37华氏度。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期待与您再次相会，祝您在重庆愉快。再见。
2: 凌晨3点的波音737，随冬雨落地。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新，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

0: 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大喇叭喊出安全音，干群同心防台风。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将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冰、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冰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7: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郑其卫报道。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10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

0: 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1: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唐石路口下庄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0: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曲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2: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维护，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0: 在位于长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2: 应对本次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王文琪报道。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巴威登陆后将给我市带来持续强风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目前我市各地正全力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其中上虞镇大西滩村的村干部和网格员们闻风而动，走出办公室，拿起大喇叭，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防台预警送到每一位群众的心坎上。7月11号上午10点，响亮的喇叭声回荡在上虞镇大西滩村的街头巷尾。考虑到村里老人居多，部分村民防范意识相对薄弱，村干部和网格员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宣传小分队，他们拿着手持喇叭，用方言和顺口溜将台风的危害性和防范要点通俗易懂地传递给每一位村民。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副书记祝新勇：
4: 老师长，今天台风来了啊，俺尽量没多出门，危险的嘞，前边门没多开。
5: 你看我牙也嘛，
4: 把门窗没得都关上了嘛。小心嘛，晚上都去这个地方都要压抑。
3: 在江山港沿河区域，巡查同样在进行。面对仍在河边悠然垂钓的村民，网格员耐心劝导钓鱼者及时收竿撤离。上虞镇大西滩村党总支委员祝青青：
6: 台风来了，昨天边还有危险的嘞。
3: 从小区楼栋到沿河绿道，这种硬核又充满温情的喇叭喊话打通了防台预警的最后一公里。像上虞镇一样，不少乡镇街道都采用群众听得懂的方式开展宣传，让防范台风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活动，主动远离河道、山体、危房等危险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范，共同抵御台风巴威的来袭。
0: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 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德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华：
5: 大体一些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倒性、丰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实验室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会选种嘛。
0: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7: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种。
0: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青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9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1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丽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陈超：
8: 应该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一个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嘛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暑期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届种植户，由他们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0: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9: 通过这种组织切查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3: 江南台记者祝硕雷报道。时值盛夏，江山市图书馆为满足大家暑期的学习需求，推出暑期延时服务，每日开放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半到晚上8点半。走进馆内，前来学习充电的市民真不少。一楼的借还机前，有人正忙着还书；二楼少儿区里，小朋友们有的在写暑假作业，有的捧着书看得入神，边上还有家长陪着。三楼自修区里，不少大学生正在埋头备考。市图书馆工作人员江磊芳：
10: 少儿的那个绘本馆区域或者一楼大厅的区域，明显的位置放置的那种静或者是保持安静的那种标识标牌，在我们在一楼大厅还安排了保安还有管理员，加强那个对于一楼的巡逻。
3: 安静沉浸式的学习氛围正是图书馆最吸引读者的地方，在安静阅读的氛围里，孩子的专注力明显提升，写作业效率也比在家里高多了。市民周艳正：
11: 因为他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有时候会看手机什么的，到这里来的话，他觉得有氛围，他会把这个手机瘾啊戒一戒，也能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
3: 为应对暑期人流高峰，图书馆全区域开放，全馆共设890个座位，并配备自助饮水机等便民设施，让每一位求知者都能安心坐定，静心阅读。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红银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3: 港台风小知识。
12: 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4: 吊柜矮一点点，
1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4: 灯光亮一点点，
1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4: 字号大一点点，
17: 3.68块，看清楚了。
14: 声音小一点点，
1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4: 路宽一点点，
1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4: 坡缓一点点，
1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4: 桌椅多一点点，
1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20: 挺好的，挺好的。
1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3: 是先有鸟，
22: 是先有蛋。
2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2: 为什么？
2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5: 向左，
26: 向左。
2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6: 向右，向右，向右。
2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7: 卢凡涅米是芬兰北部拉庇省省会，也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同样也是芬兰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二战期间，这座城市曾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也曾经被夷为平地，然而现在却是一个十足的乐园。准备好你的好心情，当然还有厚重的羽绒服，一起前往芬兰北部的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二战以后，按照芬兰著名建筑大师阿尔托的规划，罗凡涅米进行了重建。据说阿尔托是按照北部驯鹿的形状来设计这座城市的重建蓝图的。室内随处都可以看到阿尔托当年设计的建筑，比如拉比大厦和图书馆。90年代初修建的北极中心向游人展示了拉普兰地区土著居民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当然，北极地区的自然风光现在已经成为来北部观光旅游的最重要的参观地点之一。

罗凡涅米被誉为北方女皇，远来的旅客们首先要做两件大事。第一是要把双脚横跨在北纬66度33分的北极线上拍一张留念照。第二是领取自己进入北极圈的那册堂皇的证书。这两份材料都被游客们当作重要的旅游资格文件而终生保存。在这里，游客们最高兴的是进到圣诞老人村去，跟原装正版的圣诞老人亲密交流，零距离的讨教人生秘诀，当然也是万千世人的终生梦想。另外还有不可错过的圣诞乐园，那是一所四季敞开的公园，其永恒的主题就是飘渺弥漫的圣诞浓情，这是游客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千古良机。来听到从遥远的北国飘来的音乐，是否也带了几片雪花呢？

著名的圣诞老人村正叠坐在北极线上，游客们在那里一举两得，既拜会了圣诞老人，又取得了北极全证书。如果想要与圣诞欢乐长拥惜别，那就不能不进入到这座世所难逢的乐园了。如果想玩雪地上的其他玩意儿，那城外的欧恩阿斯瓦拉滑雪中心正合此意。该中心从十一月到次年五月都是冰封雪盖的大好时节，在这里他们可以提供下坡滑雪、越野滑雪、雪地电动自行车、狗拉雪橇、鹿拉雪橇等等韵味不同的游戏服务，任由各位想在极地里纵横驰骋的游客随意挑选。世界是白的，心情也是白的，而我们却在雪地上飞翔。

塞罗凡涅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圣诞老人见面。自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发出了那封寄给圣诞老人的公开信，全世界都知道了圣诞老人就住在芬兰的拉普兰。在冬天的罗凡涅米，你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冰雪运动的乐趣，比如滑雪、狗拉雪橇、冰上钓鱼等等。而在夏季，罗凡涅米则又郁郁葱葱，漂流与森林烧烤开始流行起来。罗凡涅米旅游中心提供了漂流服务，而罗凡涅米的其他名胜还有极地博物馆、拉普兰森林博物馆、拉努阿野生动物园以及人类学博物馆和罗凡涅米艺术馆。在罗凡涅米，把你的一切梦想都变成现实吧。

在这里要提醒各位的是，如果你想与圣诞老人拍照，要收费17欧元左右；如果想加喜，要加13欧元。虽然有点贵，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值得，因为和圣诞老人一起合影，这是每个孩子儿时的梦想吧。从圣诞老人村的邮寄局来寄明信片回国也是非常必要的，邮票大概需要0.75欧元，一般的明信片则是0.9欧元一张。我是小光，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0: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 我在学法，您呢？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在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4: 好嘞，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啊。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新西兰南岛北部一直被大多旅行团和自助游客所忽视，这里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安逸，有白峰雪山与金色沙滩相间的令人屏息的美景，也有世界上最好的长相思白葡萄酒和各式海鲜美食，有让你全身放松的温泉，还流动着世界上最清澈泉水的冷泉。

前往 Hammer Springs 需要穿越北坎特伯雷平原，这里有许多牧场，是看羊驼的好地方。本想拍一些精美的图片和大家分享，但是如果天公不作美，阴冷的天气飘一点中雨，那么在新西兰的第一次羊驼日可能就要泡汤了。毕竟看到了仅有一周大的小羊驼，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爱。每个人都热爱这个小生命，因为它的生命中蕴含着希望。它是那么弱小，那么无知，那么单纯，真的是让人心生怜惜之情。

Hammer Springs 经营着超过了125年的历史，拥有15个大小、功效不一的开放温泉池，水温从26度到41度。另外还有6个私人泡池专为情侣准备。恰巧在雨天或者雪天来到 Hammer Springs 的人都是幸运儿，听着雨声，体验着室外刺骨的寒气，此刻将自己的身躯完完全全地浸泡在温泉池子里，就是一个舒服。它既是一种身体解脱的舒服，也是一种情感释放的舒服，正好比被爱情滋润中的人们根本不想离开那池子，因为实在是太舒服了。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0: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5: 我是陈芷叶。
6: 我是叶嘉乐。
5: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6: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5: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7: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6: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5: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限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8: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

0: 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0: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位音乐创作者，他写的一段小小的记录，讲他在北京的生活，来重新解读他写过的那些歌。你会发现那么多好听的旋律，更让你觉得很亲近的歌词，原来真的来自于他的生活。这是来自秦昊的《那么多的人你要去哪里》。我大学时疯狂地爱过一个人，说起来其实是很不堪的一段恋情。为了这个人，我背叛了另一个人，背叛了承诺，当时真的是被新的恋情冲昏了头。我从长春跑到沈阳去看他，把想对他说的话刻成了 CD， 用他的照片做封面。我们在他家楼顶晒花生，在院子里摘很甜的小番茄，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蓄头发的正确方法。我们骑着摩托车飞奔在沈阳的郊区宽阔的马路上，用单反相机拍下了美好的夕阳。我们没过多久还是分手了，因为他说要去遥远的地方闯荡，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理所当然的理由。但事隔多年，我才从别人口中知道，原来他并没有把我当作曾经的男友。所以你一定想不到，原来那天的阳光这首歌说的是这样一件有一点不堪的往事。

这个故事我以为就这样完结了，结果生活总是比想象精彩。在我来北京没多久，他也来了北京，和我住得很近。当他告诉我住得很近时，我开心了很久，但是又很心慌。这到底是一个机会，一种暗示，还是一个考验呢？还是一种关于因果循环的讽刺呢？我一直很想见他，但又很想回避。好不容易一起吃个宵夜，也可以保持距离。然后在一个很吵闹的酒吧门口，他跟我说：“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当时脑子里开始放走马灯。听说人死的时候会有走马灯，回顾你的一生。我当时走马灯只回顾了一小段往事。然后你猜我是答应了呢，还是拒绝了呢？我好像什么也没说，没说在一起，也没说不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很害怕。他是认真的呢，还是开玩笑的呢？他喜欢我什么？跟我在一起对他有什么好处？之后要不要搬到一起住？生活习惯不一样怎么办？要不要介绍我的朋友给他认识呢？万一感觉不如从前，要如何面对这样的尴尬？万一有一天没话聊了怎么办？万一又要分手，连朋友都做不了怎么办？我脑子里一下飞速的旋转，但是太飞速。

因为实在太寂寞了，所以总尝试跟人谈恋爱。可是因为太寂寞，人总是变得有点迫不及待，遇到一个觉得好的，迫不及待在一起，然后发现性格不合适，或者生活内容相去甚远，又迫不及待地分开。这件事经历太多之后，这种迫不及待又变成了随随便便。在北京的几次恋爱都是这样，迫不及待和随随便便，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因为给你一种错觉，就是你随时能再找，随时能再换。这么大的城市，难道没有人比他更好吗？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吗？给你一个看起来像家的住所吗？

我年纪小的时候，可能所有人年纪小的时候谈恋爱都喜欢发誓，说什么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要一个共同的家，有小孩和狗，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但是渐渐的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至少我不敢说了，越来越有所保留。那些分分合合的人，有些跟我谈过关于未来的畅想，有些没有。告别之后，有的成为朋友，有的失去联系。那些关于未来的美好画面，那些初次相遇的回忆，那些动过心、留过情的人，你们都去了哪儿？

北京现在交通很拥挤，那么多人抱着梦想跑来这里，都觉得这里什么都有，都觉得充满了机会和挑战。然后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你敢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梦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变得更好了，看看自己找没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你想找的人。如果没有，那这么多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被令人讨厌的闹钟叫醒，开始加入拥挤的上班人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挤在小小的隔间，周旋在同事和老板之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晚上肚子饿，找不到人一起吃宵夜，生病了也没人陪你打吊针，电话本翻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家里打电话说，没事儿，放心，我在北京很好，我很忙，先挂了，然后挂完电话就大叹一口气。有一次演出的时候，我唱到一半跟大家聊天，说起我奶奶不想让我来北京，后来没办法又妥协，说起她在切菜的时候流下的眼泪，说起宁愿在大城市哭不在小城市笑这句人生格言，说完自己都哭了，眼泪鼻涕的，真是太讽刺了。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8: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7: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总觉得小的时候听的歌有很多很多，而且对一首歌的喜欢程度远远超过现在。也许是因为现在想要听到的或者说想听的歌太过简单，并且下载音乐几秒钟的事儿。可是我们小的时候却不一样，那些年代啊，磁带光盘才是主流，而且也不是你想买就买得起的。所以说那些年听到一首好歌的满足感，就像现在可望不可及的那份小确幸，那份期待。

我们听到的是被称之为人世情歌里的白月光呢喃。我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会在旋律响起的时候出现自己的青春回忆，所以有朋友就说了，这是青春回忆的音乐，这是温柔到骨子里的呢喃，尤其是轻柔的耳语，就像一阵阵的浪拍打在温柔的岸上。所以说一首带着画面感的情话音乐，也在老歌当中帮你拾起了当年的青春记忆。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嗨，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继续来听听朱桦听吧。

我们听到的是1998年的一首音乐，当年朱桦的演唱，收录在朱桦当年的专辑当中，梦的翅膀。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音乐，我总会想到朱桦1995年说你爱我，对，当年的那首歌也让很多朋友轰动，是凤凰与蝴蝶当年正大国际为朱桦推出的一张个人专辑，从此也奠定了国内一线歌手的地位。继续来听到的音乐，相信你走过青春还记得他的名字，这位从丛林当中走出的男孩高明俊，那种心跳的感觉。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嗨，这里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罗毅君还有李静伟等等这样的一个在选秀场上一群狂野的男孩子，用吉他扫音，用电吉他的声音给我们构造出来的那一年跟摇滚有关的时间。这首相信你还记得，陈琳有唱《爱就爱了》。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姜伟的一首《慢慢喝完这一杯》，你知道吗？虚度光阴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比如说慢慢的喝完一杯水，慢慢的喝完一杯酒。忘记是假的。春夏秋冬，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呢？此刻正在为你送出更多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鲍静。在容易感性的季节里，那些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希望它会像初放绽花一样。有时候我知道你也在故作内心平静，你可以在某一个忙里偷闲的日子里，或者说午后慵懒的时候，给自己的内心稍微放松一下。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叫我雨好吗，当我的节目可以帮你打开全新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份新的愉悦因子。你放松已经紧绷的包袱，比如说好好的生活，就像我常说，温度是慢慢降下来的，那一年四季从短袖短袖再到长衣长裤，从花红柳绿再到叶黄草枯，在季节和生活的角落里就这么悄然地变换着。我们总是在努力地忙碌着，有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身心俱疲的，又是一无所获的。所以我经常会听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好像人活着就一定要干点什么，才算是不枉来这世间走一遭。其实啊，当你重温生活余温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来也是一种诚意。

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收听到的是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数字 AI 时代，这是一个大环境的促使和新生代的产物。当 AI 替代了很多智能化，或者说曾经老旧的人工化，所谓 AI 产生的东西，它不一定是最有感情的，但是它一定是最便捷最迅速的。有没有发现当下网络上出现了很多 AI 智能歌手？其实每一个 AI 的背后依然是一个有头有脑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的存在。所以说 AI 它的出现到底是好还是坏，它可能只是替代了我们的 一部分人工劳动，但是思维的输入和运载的时候还是需要靠我们的这些有血有肉鲜活的生命。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大头针，也是 AI 时代的代表人物，代表声音，喝着喝着就醉了。听歌有时候不需要目的，就像喝着喝着就醉了那样的顺其自然。每个人心里的酒是不一样的，所以醉法也是不一样的，这可能就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矜持》。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14点，中心位置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距衢州约241公里，即北纬31.1度，东经118.6度，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每秒25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我市今明两天仍有较明显降水，大部分有5到7级，局部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1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

0: 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4: 时光手帖，
1: 时光手帖，
4: 今日一字恋。蒋勋在《孤独六讲》里写，生命里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应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和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我相信每个生命走出去的时候不会慌张。
5: 费城也许就是这样一个自恋的城市，它的街头巷尾的城墙上涂满了情画。费城公共艺术项目《给你的情书》，创作者是涂鸦艺术家斯蒂夫。这组创作于2009年的艺术作品，一共包括50幅壁画，横跨城市约20个街区。
4: 36号情书，画在一间理发店的墙上，它写着。把胡子刮干净，收拾整齐，去见你。40号情书画在52街，和我在52街相会，就算只有52秒。43号情书写着，睁开你的双眼，我看见了日出。而它出现的背景，正是费城市中心的天际线。
5: 壁画情书集中在费城西部，这里社区贫困人口很多，社会问题不少。这项公共艺术项目的重要目的，就是给社区带来爱和活力。
4: 今日一字恋，爱他人从爱自己开始。如果你足够爱一个人，带他去费城吧，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是爱。

0: 手帖。
1: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每个人每次奔向新的城市、新的领域，包括新的生活旅程的开始，都一定是充满了忐忑、兴奋的。就像有一位叫做风继续吹的朋友，他给我的留言，他说即将踏入社会，都说学医是条不归路，想想道路虽然曲折，前途依旧光明。我一直很喜欢田馥甄的歌，比如那首爱着爱着就永远。

歌的歌名，让我想起那个在公共环境里随处可见情书的城市费城。我想费城的人会不会因为那满城的情话而变得更相信爱呢？就像我们在听这样的情歌的时候。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 L 先生说，我们迷迷糊糊的开始，却清清楚楚的失去，在一起468天，11222小时，673920分钟，4043万5200秒，终于相信你回不来了，我也不再自欺欺人，告诉自己要放下。谢谢你，这一生有缘在那个时间遇见，陪我走过一段时光，给我留了一段回忆。人生大概就是教会我们不断地学会放下，而遗憾的是，最后我们都没有好好地说声再见。当年因为容祖儿的那首《小小》，我迷上你，因为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你唱到这句，说将来要娶我进门的时候，是多么的迷人。这首曾经拨动心弦的歌，像曾用心爱过的人

谢谢不同的朋友在不同的城市收听家人有约的时候愿意留下你喜欢的音乐，还有这些歌背后连缀的回忆跟故事。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各地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
4: 台风过后，各地第一时间投入灾后重建，安置点群众陆续回家。
5: 温州永嘉南溪江发生今年1号洪水，村镇积水，当地积极减灾救灾。
4: 世界杯4强诞生，分别是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15号起半决赛正式开打。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预计将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我省影响进一步减少，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当前浙西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平原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盯次生灾害防范，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慎终如始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4: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进一步调度我省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4个宁可，扛牢责任毫不松懈，善始善终，扎实做好防台后半篇文章，彻底打赢防御台风巴威这

0: 场大仗硬仗。会上，刘杰视频连线玉环、洞头、永嘉、仙居、金东、义乌、淳安、临安等县市区，听取各地受台风影响及防御应对等情况汇报，充分肯定此前防台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对全省各级防台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他强调，防御台风八威仍处在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静心态，持续加强工作研判，结合各自实际调整优化防御措施，细致周全抓紧抓实防台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密切跟踪江河及各类水库水位变化，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强化流域一盘棋，加强水库、山塘安全检查，确保平稳运行。要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修复受损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和安全管理，组织受转移群众安全返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宣传引导，切实营造全社会打赢防台攻坚战的良好氛围。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权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虽然当前台风中心已经过境，但残留云系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温黄平原、杭嘉湖地区等部分江河湖库水位比较高。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几天还需要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3: 我们还是要注意当地的预警预报，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强降雨，前期因为地质灾害隐患而转移这批群众呢，不要急着回去，一定要对居住环境进行充分评估，确保充分安全情况下才能返回。
2: 娄清磊说，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抢通电路、修复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在台风警报完全解除前，市民群众也要继续关注权威发布信息，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台风此次经过的时候，这种城市内涝的，那么这些在低洼地泡过的，或者说你家里有储存东西在被泡水的，包括车辆啦，包括食品的，正式使用前或者说重新启用前，最好都过一遍的安全评估。
0: 关于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现在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4: 新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八威的位置在哪里，以及今天的白天我省的雨水情况如何呢？
4: 今天下午5点，台风八威的中心来到了安徽芜湖，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虽然今天中午起啊，八威的中心已经移出我省了，但是残留的螺旋雨带依旧是扫荡了浙西地区。那预计今天晚上呢，杭州的西部和南部、衢州、丽水的西部、湖州西南部局部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到暴雨。那明天呢，我省是分散性的一个暴雨。今天傍晚，内陆地区还有一个7到9级的阵风，其中高山和沿海地区局部10到11级，夜里逐渐减弱至6到8级，其中高山和沿海地区局部是8到10级。那台风八威啊，自东南向西北贯穿我省，沿线是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强风雨哈。温黄平原、丽水东部、金华等地水库和河网的水位较高，椒江、南溪江、好江、金华江等发生超警或超保证洪水。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22座，主要是在湖州、金华、绍兴、丽水、杭州、衢州等地。那今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椒江流域的百之坳站水位涨至了警戒水位17米，椒江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那当前全省江河站有15站水位超警，其中1站超出保证水位，主要是在温州、丽水、台州、金华等地。近月
0: 那回顾一下台风八威对我省的影响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4: 那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评估哈，台风八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最强的台风。受到八威的影响，10号夜里以来，浙江大部分地区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最大的椒江16级， 在七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实测风速中排名历史第二位，十级以上的大风已持续约29小时，十二级以上的大风已持续约24小时。那浙中南和浙北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台州、宁波南部、温州北部、丽水东北部、金华东部和南部、衢州东南部出现了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局部出现了特大暴雨，但占雨量最大的为永嘉县云岭乡云岭中堡，达到了468毫米。金月，
0: 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几天的天气预报，仿佛是没有这个凉快的天气了。那请小蔡给我们预报一下接下来的天气如何？
4: 你说的没错，从明天上午开始，风雨趋于结束，清凉也会随之而去了。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返场，后天大范围的高温就要卷土重来了，届时最高温可达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那可能从明天开始，我的连线要变成请大家防暑降温了。好的，心月，
0: 谢谢小蔡的介绍。
1: 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是台风巴威的登陆点，三面环海的东沙渔村受损严重，台风过境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灾后重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5: 一大早在东沙渔村，记者看到台风带来的狂风巨浪冲毁了海边的石板护栏，大量碎石散落一地，村里不少树木倒伏，广告牌损毁，还有道路上有不少淤泥。风势减弱后，当地海运志愿救援队全员集结，开着叉车，拿着切割机，扛着铁锹、扫把等工具，全面投入清淤清障工作。前一晚通宵值班的副队长林胜全6点就来到现场。
6: 对，没有休息，
7: 都没有休息，把大树切成小的，再把树搬到旁边去，这样让别人好走路。
5: 7点多，玉环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党员支援先锋队也抵达，一起投入工作。玉环市委组织部直属机关工委专职副书记高碧文说：“
8: 大家到这边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我们社区街道一起进行社区的一个道路的淤泥清理，还有一些巡逻巡防工作。”
5: 当地也迅速集结党员干部、民兵、供水供电抢修人员及基层志愿者，分段清理道路残骸、淤泥杂物，逐条打通受阻道路。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顺说：“街道机关干部200多人全部分到各个村社，帮助居民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9: 第一个的话就是道路保障通，就是树倒了，我们护栏这个倒了之后呢，要做好清理工作。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保电、供电、供水抢修因为很多电压机。”烧了电线的断点，这些都需要呢进行抢修，确保今天都能够做到供电供水。那么第三方面的话呀，就是要做好我们这个清洁家园卫生防疫工作。
5: 截止下午5点，坎门街道全域供水供电基本恢复。
0: 台州温岭石塘镇海港村直面台风冲击，狂风巨浪席卷海岸。海港村党支部书记林英旭彻夜坚守，冲锋在前，带领村内党员干部、志愿者驻守，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度过了一个不眠不休的抢险之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7: 天刚破晓，刚刚经历了一个通宵坚守的林英旭，便带领党员干部、志愿者全员出动，开始清理道路。在进村主干道，一堵围墙倒塌，建筑垃圾堆积路面，彻底阻断了进村通道。
9: 围墙的话大概11点多吧，12点不到就直接倒了，倒了就直接就在路中间了。是这样。然后今天早上呢，大概6点多一点吧，因为这个村民不是要进村嘛，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把它搬到，包括垃圾就是建筑那个垃圾直接就清理走了。
7: 道路清障工作还在收尾，急促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村内97岁高龄的老人家人打来求助电话。台风登陆前夕，老人提前转移至隔壁女儿家中避险。如今台风过境，老人一心想要返回家中。林应旭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和几名村干部赶往老人家中。老人住在村里的高处，徒步登上100多级石阶才能抵达。林应旭细致排查，确认居所安全无误后，才和几名村干部一起将老人护送回自己的家中。
10: 所以说现在你在这里就是安全，没问题。
11: 那没事，没啥，我们现在就回去了，因为我那边还有一些事情。
7: 安顿好老人，林应旭马不停蹄赶往村文化礼堂，来看看这个临时安置点的情况，随后又匆匆奔赴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检查午餐食材配餐筹备工作。从深夜防台抢险到清晨灾后复产，再到日间民生保障，林应旭一直忙碌着。他却说， 不止自己，村内所有党员干部、志愿者几乎彻夜值守，全程奋战。
6: 休息时间大概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密，然后到四点多钟吧，我就出来了。
7: 今年是林应旭当选海港村党支部书记的首个年头，此前深耕企业领域的他主动扛起村支书的重担。这次台风防御与灾后复产工作中，以他为核心的年轻村两委班子党员队伍用实际行动践行竞选之初立下的为民誓言。
6: 我们竞选不是有个誓言的嘛，就是说是为了老百姓干实事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届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自己心里也是很安慰的这种感觉。
1: 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狂风裹挟强降雨徐检当地，城区多处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涝，当地市政水务等部门奔赴一线抢险排涝。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洪放的报道。
12: 在乐清市区西部的圣德路和华新路交叉口，现场积水没过记者半个小腿，当地防汛部门已对水淹路段进行封闭。市民陈先生说，
13: 我在这里住了三四年了，没有见过淹水这么厉害，这个水都把人行道都淹了。
12: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门口是城区涝情最突出的点位之一，大面积积水覆盖了校门口主路与人行步道，水位一度漫过台阶。水务排涝队伍在此布设多台抽排设备，开足马力加速排水。乐清市区共安排八支排水分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温州公用乐清水务公司排水分公司经理孔一景说：“
14: 在台风最大的时候，我们这里当时水位最深的时候将近70公分，我们是通过将近10来个小时，现在把水位降下去了。12号晚上上半夜，我们能把乐清所有的面上的积涝点全部排空。”
12: 在乐清主干道旭阳路上，一棵主干直径40厘米的大树被狂风连根刮倒，横亘在路面阻断通行。市政工作人员紧急调派吊车到场清障。
15: 下来一边，下来一边，
16: 好好好。
12: 现场抢险人员分工配合调移树干，优先抢通主干道。市政工作人员张静春说：“
15: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嘞，先把它引到边上公路给它畅通。”到雨停了，这台风停了吗？到时候再重新再。
12: 截至目前，乐清城区积水处水位持续回落，各项抢险排涝工作仍在有序推进。
0: 台风过后，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回家。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在温州平阳水头镇跟随村镇干部一起把群众送回家。详细情况连线刘国秋。国秋你好。
17: 新月你好。
0: 在早上的连线当中，你提到了有个别村民偷偷的回家，那现在台风过后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7: 好的，今天这个台风的影响相对较小，那么今天中午其实就大伙儿已经开始准备啊，到安置点的时候收拾好，吃完午饭收拾好行李大包小包，然后我们的村里就派着一辆辆车把他们送回家。那么其实我在现场发现了很多的暖心的瞬间啊，比如就是有一位奶奶这个拉着这个我们的村镇干部的手说，他们真的照顾得他们非常好，在这个昨天晚上他们也感受到了刮风下雨非常的大，幸好没有在家里可能会不安全，因为地势比较低洼，然后说他们照顾得非常周到。那么今天台风过境，然后影响变小以后，然后帮他们一起收拾行李，然后可以大家一起回家了，很开心，说他们自己都是平安的能够返回家中。那么有的人呢，还中午饭没有吃完，打包了这个今天的一些午饭还有一些这个水果蔬菜一起带回去。那么村镇干部就是给我们的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这些一些这个残疾人，给他们安排了一些这个小车啊，给他们一个一个点对点的送回到村里的这个家中。我们也跟车到了家里面。那么其实这个今天把大家送回家，这是任务之一啊。我们也提到在这之前，在这个我们到这个水头镇的清江村，那么大家还村镇干部还把大家的一些这个比较重的电器搬到了二楼。那么今天给大家点到点送回家之后呢，还是帮这些一些尤其是老人这些家里孤寡老人的家里，帮他们把这个电器从二楼再次的搬了下来。我今天还碰到了一个非常暖的瞬间，就是当这个我们村镇干部一起把一对这个比较老的这个夫妇，然后其中这个老爷爷 他的行走还比较困难，当他把他送回家的那一刻，那个爷爷大声的招呼着大家说要给大家这个切一个西瓜吃啊，但是大家也很忙，就是婉拒了这个爷爷的邀请，继续的去了接下来的一个行程。那其实在这么多天跟随着大家在这个又转移又转回的过程中，感觉到就是我们的这些基层干部做得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到位。他们也告诉我，其实他们的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需求，就是想看着群众安安心心转移，开开心心的回家，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国秋带来的暖心故事。
1: 受巴威影响，温州永嘉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一场洪水，当地积极开展减灾救灾。今天浙江之声记者也在赶往现场，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了解一下。路明你好。
16: 叶你好，经理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么今天你到现场之后看到哪些情况？
16: 好的，那今天中午呢，我是从温州市区出发，前往这个永嘉县沙头镇坦下村。那在到达兰亭区咖啡吧这个位置的时候呢，看到前方积水已经是比较高了，那我们的车辆是已经无法进入。那随后呢，我们又换成了现场的天狼一级救援的车辆。进入后呢，看到路边还停放着不少的汽车，那这个水已经是淹没到了车辆整个轮胎的位置，而路上呢还零星看到在行走的人，那这个积水的高度是在他们大腿的这个位置。那再往前走，我们是看到一大片的农田被水淹没了，只流出了一些树木的顶部。那旁边开农家乐的老板他告诉我，昨天晚上呢他是守在店里是彻夜未眠，那从今天凌晨的3点多的时候，旁边的水呢就快速的往上涨，那最高的时候呢是达到的一楼房子的一半以上。那等他发现这个情况不对的时候呢，已经是来不及去搬运这个一楼的物品了，所以呢他在一楼的冰箱冰柜等等是泡水走坏了，而且呢有一些桌椅之类的就被冲走了。那他粗粗的算了一下自己的损失是大概达到了4万左右。那据了解呢，受巴威的影响，近24小时南溪江流域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01.8毫米，主要是集中在北部的山区和东部区域。那南溪江沿线低洼地带8个镇街、23个村社是出现了道路受淹，部分低洼地段的房屋受淹。金玲，
1: 那么当地开展了哪些减灾和救灾的工作？
16: 好的，现场的天狼应急救援队的指导员周强他告诉我，凌晨3点多开始积水，那到5点的时候发现这个区域的积水的水深是达到了2米多。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包括街道村委会的干部以及说他们应急救援队的队员等等30多人是到达了现场待命，准备了3艘的这个冲锋舟、无人机等等。那凌晨4点多，应急救援队的队员就出动这个冲锋舟进行巡逻了，去寻找这个被困或者说是需要帮助的人员。那到中午的时候已经是全部安全转移，没有再发现这个被困的人员。周强说呢，因为当时雨也是比较大，每次巡逻完之后这个队员们都是全身湿透的，就他自己一个早上就换了3套的衣服。那我从永嘉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因为台风登陆前夕，南溪江沿线低洼地带的群众是完成了全部转移的。那随着台风北移，从早上的7点左右，永嘉的这个降水量就减少，水位开始逐步的下降。下一步呢，永嘉将继续做好这个减灾救灾工作。周强呢，他也表示，接下来他们应急救援队也是会协助有关部门清点这个受损的情况，同时呢，进行道路的清洁以及消杀工作。金玲，
1: 好的，感谢陆明。
0: 凌晨的台风巴威造成了杭州西湖景区部分树木倒伏，断枝遍地。早上8、9点，北山街南山路就已经恢复整洁通畅，这是环卫工人们忙碌了整整一夜的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张苑才写的新闻特写，风雨过后他们为西湖洗脸。
18: 凌晨10分，台风巴威的狂风横扫杭城，家住黄龙体育中心附近的市民黄师傅说，风这么大，想着西湖边肯定都是断枝和树叶，没想到早上8、9点到湖边就被眼前的景象打动。
19: 已经收拾过一遍了，可以看得出来很多树叶啊都扫在一起了啊什么这些。
18: 这份收拾过一遍的背后，是环卫工人们从凌晨3点就开始的奋战。 西湖景区北山街保洁路段长陈亚告诉记者，他们11号晚上就到岗了，一直在清扫路面，常常是刚扫完的一遍，又有树叶树枝被大风刮落。
20: 因为又是晚上嘛，视线不好，还有穿着雨衣啊什么的都闷得慌，外面下雨，里面都湿了，捂得人。

0: 天气又热，人有点不大舒服，抽也不敢抽，抽了就感冒，现在我还感冒呢，咳嗽呢。
1: 西湖景区保洁企业美景公司运营部经理何松华介绍说，他们出动了66名核心道路保洁员工和18名应急队员，通宵奋战在杨公堤、北山街、南山路、孤山路等核心路段。
0: 那么他们分成2班制通宵值守，他们是从10:30开始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都在通宵值守。
1: 何松华在西湖景区干了将近20年，几乎每年都要参与台风过后的清扫。
0: 我的感受就是现在这个时效性啊越来越强，工作呢也越来越细。你像我20年前的话，基本上都是3轮车、自行车，现在都是快跑车啊，都是也电动的这种吹风机啊，这种小型设备都在更新，都在添加。
1: 西湖景区城管保障中心环卫管理科副科长杜婉琪说，截至目前，西湖景区已累计清理倒伏树木16株，清理枯枝断枝232株。
2: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一个抓紧对路面的一个环境恢复上。现在机动车道已经基本上清扫完毕。
3: 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内涝、农田倒伏、车辆受损等灾情。全省各大保险机构启动大灾应急机制，车险、农业保险、政府巨灾保险等多条理赔通道同步运转，线上远程定损、免证明、先赔付等机制全面落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台风登陆前，大风大雨，人保财险温州市分公司接到瑞安车主孟先生的报案，他的车被大风刮下来的碎石砸碎了玻璃，在线理赔员远程和合作修理厂根据现场照片定损后，启动线上理赔，11号当天就将4700元赔款打入了车主账户，这也是人保财险浙江分公司在这次台风中的首笔车险理赔。宁波人保象山支公司理赔部经理严杰说，目前已接到数十起车辆停放受损报案，公司已全面启动大灾应急预案，免现场查勘、免气象证明、免费救援，
5: 按照理赔3免4块要求简化了理赔流程，全力加快定损赔付，也提醒广大车主，台风受灾车辆请及时拨打我们9518报案，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理。
4: 农业保险绿色通道也全线开启，免出险通知书、免气象证明、先赔付、后公示、后签字政策落地田间地头，多笔农险赔款3小时内完成拨付。在温州永嘉海滨种植专业合作社，200多亩水稻受风雨内涝倒伏受损，保险理赔员2小时完成查勘，20000多元预赔款快速到位。在宁波宁海，养殖户齐小阳的近70亩南美白对虾养殖塘受损，从报案到赔款到账仅90分钟。齐小阳说，
6: 速度还挺快的，一打电话一报案嘛，他就马上就下来，就下雨天嘛，也追下来了，没多长时间就到了，还得我厂里边帮忙，这样是挺好的。可是后期嘛，北的也有的，一风一毫都算给你的吧。
4: 受台风大风强降雨影响，玉环近3万亩文旦种植中约有20%不同程度受灾，部分果树发生落果断枝等情况。现场中国人寿财险玉环市支公司的保险理赔员逐一核对投保信息，办理赔付手续。玉环种植户包连国说，
7: 损失还是蛮大的，虽然了给我那个文旦这个树都打掉了，给我们农户呢这个的赔率呢速度又快，效率又高，我们农户呢就安心。
8: 铁路部门今天下午2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下午4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3: 今天上午10点，杭州湾跨海大桥双向开通，中午12点起宁波市本级城区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宁波地铁全线网逐步恢复正常运营，宁波丽舍国际机场的进出港航班从下午开始有序恢复。
8: 今天下午4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已恢复正常运营。
3: 今天下午，杭州西湖景区发布通告，西湖景区明天恢复正常运营，所属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西湖群山游步道解除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游览项目恢复正常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常规喷放。
9: 世界杯情报站，
8: 北京时间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在迈阿密球场进行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经过加时苦战，凭借贝林厄姆的2粒进球，以2-1击败挪威队晋级4强。而在今天早上的另外一场1/4决赛中，阿根廷3-1战胜瑞士晋级4强。
3: 目前，本届世界杯四分之。

0: 一决赛已经全部结束，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而在三天休整过后，15号开始半决赛将会正式开打。
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月民、白志清，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
2: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2: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 4.5%， 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8.3%、16.7% 和 13.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3: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5: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4: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6: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4: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8: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9: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1: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0: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2: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4: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5: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6: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7: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8: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9: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0: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1: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含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3: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定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

0: 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在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

0: 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
7: 周一，浙江中医药大学调研组来讲调研。
6: 周二，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投用。
7: 周三，省十八运开幕式导演组来将指导展演节目排练。
6: 周四，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朱素芳、黄晓兵等市领导走访慰问高三教师。
7: 周五，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兵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6: 周六，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兵等参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7月3号下午，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带队的调研组来江，专项调研大城乡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发展。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黄爱军、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陪同。近年来，枣田范村以枣田药谷为核心载体，规划建设200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养生、药膳、文化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与大健康生态圈，全力打造特色药材优质供给地、中医药康养旅居目的地、中医药文化传承活化体验地。座谈会上，浙江中医药大学衢江研究院与枣田范村签署了中医药康养产业项目合作意向框架协议书。会前，王斌一行前往北斗七星种植区块、枣田爷爷的小卖铺、黄金非遗工坊药膳小院、枣田范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现场考察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推进情况。
6: 近日，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全新投用，江岸夜景焕发新貌，让城市夜色更具韵味。作为我市城市更新配套重点项目，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于6月23号建成投用。该项目改造范围涵盖通路门及城市阳台周边建筑外立面，以及江滨东路、彩虹桥、城中路、老啤酒厂地块等区域，配套建设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与雾森喷泉系统，串联沿线分散景观节点，完善江岸沿线夜景整体效果。 项目同步在江滨东路及沿河步道增设标准化照明设施，有效提升广场、步道夜间亮度，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7: 7月4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走进鹤村第一小学，对开幕式展演节目进行现场指导与打磨。本届省运会文体展演以弘扬体育精神、展现各界奋斗风貌为核心主旨，为凸显衢州本土特色，打造专属省运亮点，节目组前期深度摸排江山特色体育项目，依托羽毛球产业深厚底蕴，创编羽毛球主题展演节目。鹤村镇羽毛球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鹤村一小深耕羽毛球特色教育，普及率高，学生基本功扎实，是一支优质的参演力量。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7月8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巴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谭石镇谭石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毅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谭石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7: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市2026届部分高三教师，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朱素芳、郑贤文、王展、毛慧清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衢州第二中专、江山中学，走访慰问高三毕业班骨干教师，向常年深耕备考一线、倾心育人的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由衷感谢。每到一所学校，朱素芳都同教师代表面对面交流，送上鲜花与美好祝愿，细致叮嘱大家合理调配工作节奏，兼顾休养调适，以饱满充沛的精神投入后续教学育人各项工作。他强调，要深耕综合素养培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精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把学生身心健康置于首位，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健全心理预警、疏导、干预一体化的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凝聚教育发展合力， 各职能部门与学校名誉校长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主动关心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整合各类资源，汇聚多方力量，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持续擦亮学载江山金名片。黄晓兵、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前往江山市锦绣中学、江山实验高级中学、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向教师代表们送上鲜花，感谢大家为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黄晓兵强调，要格外关注学生成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的能力水平。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主动关心教师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师们更好地尽心教书，潜心育人。何日根、郑水根、江淑芬一行先后前往江山五中、衢州护士学校、清湖高中，向奋斗在教学一线的高三年级教师代表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每到一处，何日根都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钻研教书育人本领，勇于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江山优秀学子，造就更多奉献社会、回馈桑梓的栋梁之才。
6: 七月九号晚，在全省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病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使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七月十一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兵

0: 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苏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八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以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红银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

0: 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3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14点中心位置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趾区境内，距衢州约241公里，即北纬31.1度，东经118.6度，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每秒25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我市今明两天仍有较明显降水，大部分有5到7级，局部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0: 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

0: 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落幕。我市举行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最后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7月3号上午，我市召开文旅融合发展工作联席会议第9次工作例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时时处处事事与上级部署要求对标对表，紧扣一个聚焦三大抓手，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加快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淑芳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上级各项部署在江山落地落实落到位，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朱素芳强调，要聚焦重点工作，以保二争一的标准，进一步增加接待游客数量，提升景区知名度，全力以赴争先闯优。要以项目为抓手，做好谋的文章，强化经营理念，用好系统思维，对照上级政策赛道，以全市域视野谋划大项目，做好建的文章，紧盯共赴工坊、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俯瞰山索道、北宝门公共服务中心等项目，梳理问题清单，强化工作合力，及时破解项目推进遇到的堵点难点。做好运营的文章，选优配强运营单位，确保项目可持续。要以活动为抓手，聚焦打响登高就登江郎山活动品牌，把握夏日旅游窗口期，统筹谋划系列活动，广泛开展宣传推介。要以美食为抓手，用好鲜辣衢州美食 IP， 聚焦年轻人群体，充分挖掘宣传江山特色美食，更好地满足游客餐饮消费需求。
0: 7月1号上午，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篮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本次比赛设置三人制、五人制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男子组与女子组。参赛运动员们克服身体局限，完成传球、投篮、攻防对抗，轮椅转动间尽显坚韧力量。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衢州一队收获三人制男子组、三人制女子组、五人制女子组三项冠军，杭州队获得五人制男子组冠军。作为江山级运动员，

0: 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在家乡赛场圆梦，与队友一同拿下五人制女子组冠军。衢州一队队员陈小美
1: 能够拿到这个奖牌，然后和他们其他的四期的队友一起参与这个比赛，也很高兴，很开心。
0: 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了颁奖仪式，获奖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与吉祥物，各队运动员相互致意，友爱互助，充分诠释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2: 6月24号，江山市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工作推进会暨思政工作品牌发布会在江山中学举行。会上，与会市领导发布了文润江山、江山市思政工作品牌。此次品牌发布标志着我市思政工作从点上探索正式迈向系统集成，也是我市对标省域思政品牌布局、打造县域思政样板的主动担当。会议强调要高站位、强引领，深挖青样毛氏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让思政课成为播撒信仰种子的坚强阵地。要接地气、润人心，善于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推动多部门协同开放阵地，将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打造为行走的思政课堂。要练内功、提本领，以品牌发布为契机，凝聚合力，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大格局，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江山样本。会后，三名不同学段的思政骨干教师依次展示精品思政课，巧用红色素材浸润家国情怀，彰显课堂育人新气象。学生徐瑞：
3: 之前我对思政课的印象是比较枯燥乏味的，但是今天的思政课让我知道了思政课它也可以融入很多有趣的地方。
2: 教师郑义南：
4: 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融入更多江山本土的特色，比如青样文化等等，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堂里面，让我们的思政课堂更有乡土味，也能将党的一些理论飞入到寻常百姓家，甚至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心田间。
0: 6月30号晚上，市总工会开展庆七一主题观影活动，邀请各级劳模代表及家属共同观看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影片以湖州、丽水、宁波、杭州等地的真实人物故事为切入点，聚焦浙江作为弄潮之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展现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转型的实践路径，阐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刻内涵。劳模家属肖远清：
5: 这部电影拍得特别真实，没有空洞的说教，全是实实在在的基层故事。今后我会坚守田间一线，做好农技帮扶，护好绿水千山，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建成投用。
6: 聚焦三农，
2: 蓝峰种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是我市农业双强项目，对提升我市供种能力、推动江山乌骨鸡与白耳黄鸡产业振兴及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记者近日从江山市蓝峰种禽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项目已建成投用。6月22号，记者在虎山街道麻车村的项目现场看到，五幢鸡舍沿地势依次排列，建筑围墙上的彩绘生动再现旧时江山人养殖乌骨鸡、白耳黄鸡的场景，让人赏心悦目。据了解，蓝峰种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种质资源保护基地项目总投资571.5万元，规划总用地面积30亩，分为原厂区改造提升和新厂区建设两部分。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及配套用房基础设施、辅助设施工程以及相关设备的购置与安装。蓝峰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玉仙：
7: 我们建好了5栋鸡舍，一栋是全自动的当体笼，做江山乌骨鸡实验用的，这一栋是江山乌骨鸡加细养殖，这还有3栋是青年鸡培育。
2: 江山乌骨鸡和江山白耳黄鸡是我市地方特色优良品种，均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 多年来，蓝峰种禽有限公司在为广大养殖户提供优质鸡、鸭、鹅等禽类种苗的同时，持之以恒做好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保护育种工作。新项目的建成投用，不仅明显改善了基地整体环境，而且配备了鸡苗育雏床和自动饲喂、环控等养殖专用设备，能够更好地促进种质资源保护工作。郑玉仙：
7: 当地人，我们鸡是每个分开饲养的，每天生长发育都有记录，肠道率高的可以留下，这生长发育好的留下，其余都可以淘汰掉，这体现出江山乌骨鸡更好的品种体供应市场。
2: 据了解，项目投产后，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还将引进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和蓝峰种禽公司联合开展江山乌骨鸡、白耳黄鸡两种繁育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从而提升我市畜禽养殖业的科技含量，拓宽养殖户增收渠道，助力江山特色家禽产业提质增效。郑玉仙：
7: 我们原来的孵化量在乌骨鸡和白耳黄鸡两样比起来是200万羽左右，在这个新厂的建设以后，可能增加到400万羽左右。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10: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9: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1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9: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1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9: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1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医生提醒：手术摘镜需谨慎。高考结束后，市内多家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咨询近视手术的高三毕业生和家长多了起来。不少学生希望通过近视手术告别眼镜的束缚，为未来学业规划与职业发展提前做好准备，果断加入摘镜行列。毕业生小朱：
11: 我平时近视400度，还有点散光，日常运动还有其他活动戴眼镜都特别不方便，现在考试结束，正好趁着暑假来做近视手术，摘掉眼镜。
2: 据介绍，近视手术有着严格的术前筛查标准，并非人人都能做。眼科医生徐水兵：
12: 那首先就是判断我们的眼角膜厚度、近视度数最基本的符不符合我们手术，另外的话要重点排除一下像我们视网膜有没有裂孔啊，这些变形灶啊，那这些我们也要就可能会影响后期，可能会有影响的，那么我们要把它查出来。年龄一定要限制啊，那么我们一般现在常规要求是18周岁到45周岁。再第二个嘛，就是说可能本身有眼部疾病的、角膜疾病的，那可能也是不适合手术的。
2: 除了这些基础条件，术前准备工作同样马虎不得。

0: 针对平时佩戴隐形眼镜的人群，停戴时间也有硬性要求。普通隐形眼镜至少停戴一周，美瞳建议至少两周，而青少年常戴的角膜塑形镜 OK 镜则必须停戴三个月以上。眼科医生徐水兵：
1: 我们近视手术以前有个基本的条件啊，就是你近视度数又稳定，我们才会尽可能的给你做手术。那么一般你刚好口试完疲劳，那我们建议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或者用相应抗疲劳的眼药水啊使用一段时间。
0: 医生提醒，近视摘镜是严谨的医疗行为，并非简单的消费项目。无论出于专业需求还是为了生活便利，大家都应理性摘镜，切勿跟风。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福特小那么学生可以出力，大家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我斗抢题，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4: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5: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贼神疼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都是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神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归二党，
6: 老师同样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

0: 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8: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0: 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2: 家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位音乐创作者，他写的一段小小的记录，讲他在北京的生活，来重新解读他写过的那些歌。你会发现，那么多好听的旋律，更让你觉得很亲近的歌词，原来真的来自于他的生活。这是来自秦昊的《那么多的人，你要去哪里》。我大学时疯狂地爱过一个人，说起来其实是很不堪的一段恋情。为了这个人，我背叛了另一个人，背叛了承诺，当时真的是被新的恋情冲昏了头。我从长春跑到沈阳去看他，把想对他说的话刻成了 CD， 用他的照片做封面。我们在他家楼顶晒花生，在院子里摘很甜的小番茄，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蓄头发的正确方法，我们骑着摩托车飞奔在沈阳的郊区宽阔的马路上，用单反相机拍下了美好的夕阳。我们没过多久还是分手了，因为他说要去遥远的地方闯荡，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理所当然的理由。但事隔多年，我才从别人口中知道，原来他并没有把我当作曾经的男友。所以你一定想不到，原来那天的阳光这首歌说的是这样一件有一点不堪的往事。
4: 夏日傍晚的夕阳照在了你的脸上，

这个故事我以为就这样完结了，结果生活总是比想象精彩。在我来北京没多久，他也来了北京，和我住得很近。当他告诉我住得很近时，我开心了很久，但是又很心慌。这到底是一个机会，一种暗示，还是一个考验呢？还是一种关于因果循环的讽刺呢？我一直很想见他，但又很想回避。好不容易一起吃个宵夜，也可以保持距离。然后在一个很吵闹的酒吧门口，他跟我说，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当时脑子里开始放走马灯，听说人死的时候会有走马灯，回顾你的一生。我当时走马灯只回顾了一小段往事，然后你猜我是答应了呢，还是拒绝了呢？我好像什么也没说，没说在一起，也没说不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很害怕。他是认真的呢，还是开玩笑的呢？他喜欢我什么？跟我在一起对他有什么好处？之后要不要搬到一起住？生活习惯不一样怎么办？要不要介绍我的朋友给他认识呢？万一感觉不如从前，要如何面对这样的尴尬？万一有一天没话聊了怎么办？万一又要分手，连朋友都做不了怎么办？我脑子里一下飞速的旋转，但是太飞速了，有点晕。最后我就什么都没决定，这件事儿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有再提。

因为实在太寂寞了，所以总尝试跟人谈恋爱。可是因为太寂寞，人总是变得有点迫不及待，遇到一个觉得好的，迫不及待在一起，然后发现性格不合适，或者生活内容相去甚远，又迫不及待地分开。这件事经历太多之后，这种迫不及待又变成了随随便便。在北京的几次恋爱都是这样，迫不及待和随随便便，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因为给你一种错觉，就是你随时能再找，随时能再换。这么大的城市，难道没有人比他更好吗？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吗？给你一个看起来像家的住所吗？

我年纪小的时候，可能所有人年纪小的时候谈恋爱都喜欢发誓，说什么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要一个共同的家，有小孩和狗，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但是渐渐的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至少我不敢说了，越来越有所保留。那些分分合合的人，有些跟我谈过关于未来的畅想，有些没有。告别之后，有的成为朋友，有的失去联系。那些关于未来的美好画面，那些初次相遇的回忆，那些动过心、留过情的人，你们都去了哪儿？

北京现在交通很拥挤，那么多人抱着梦想跑来这里，都觉得这里什么都有，都觉得充满了机会和挑战。然后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你敢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梦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变得更好了，看看自己找没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你想找的人。如果没有，那这么多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被令人讨厌的闹钟叫醒，开始加入拥挤的上班人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挤在小小的隔间，纠选在同事和老板之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晚上肚子饿，找不到人一起吃宵夜，生病了也没人陪你打吊针，电话本翻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家里打电话说，没事儿，放心，我在北京很好，我很忙，先挂了，然后挂完电话就大叹一口气。有一次演出的时候，我唱到一半跟大家聊天，说起我奶奶不想让我来北京，后来没办法又妥协，说起她在切菜的时候流下的眼泪，说起宁愿在大城市哭不在小城市笑这句人生格言，说完自己都哭了，眼泪鼻涕的，真是太讽刺了。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今天14点中心位置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距衢州约241公里，即北纬31.1度，东经118.6度，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每秒25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我市今明两天仍有较明显降水，大部分有5到7级，局部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7: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

0: 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

0: 1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海峰《嘉陵岸》，看到这个名字你应该就猜到，也不用猜了，一看就知道这是关于重庆的一首歌曲。我以前出去旅行的时候更喜欢录声音，包括当地的地铁、公交、菜市场还有街道的声音，而这一次也录了很多，但我一段都没有选，因为这一次我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去发现当地的原创音乐。比如说这位歌手是我的同行，是重庆文艺广播的 DJ， 也欢迎各位收听海峰动听时间，是 DJ， 是歌手，是创作者，还是老师，有很多身份。其实想一想，在咱们祖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很多这样的做着原创音乐的朋友们，只是在这个所谓的流量为王的时代里，可能没有在这个音乐那个 APP 成天出现在手机，在最新里推荐，所以我们可能错过好多好多。我就想以后每走一个地方，一方面我用镜头文字记录下这座城市的美好，另一方面去发现一些当地的原创音乐人以及他们的作品，然后带回北京和全中国全世界的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一次在重庆录的声音当中，第一个印象是来自于地铁报站，记得那个好香哦，重庆某某火锅提醒您某站到了。我进的第一个站，我在拍照，哇，地铁是从山里开出来的，哇，地铁在江上跑。因为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原城市的朋友来说都是太过新奇的。我们在网上看过重庆的种种什么八地魔幻城市，但当你真的到达重庆之后，发现刷新你的三观。比如说，诶，我明明在18楼，怎么门口是大街呢？诶，我不是在1楼吗？怎么3楼在底下？你会晕掉。还有就是，不要相信地图上跟你说的直线距离，直线距离300米，你很有可能需要走上1个小时。此外就是水陆空的交通，让你的导航基本处在一个一直失灵的状态，一会儿这边那边，这边那边。还有一个建议，去重庆旅行，如果行李不算太多的话，尽量不要拖箱子，因为在平原的时候是你拖箱子，而到重庆之后很有可能就是你得抱箱子了。刚才这一首歌曲唱着嘉陵岸，唱着重庆人眼中心中的这座城。重庆至于咱们，可能是一座网红城市，可能是一个很想去的旅游目的地，但至于重庆人，他就是自己深爱的家乡。所以又有一个小建议，这个主持人建议好多哈，你爱听不听，反正我要说，就是去任何地方旅行啊、出差啊，不要总看他的不足，尤其是在当地人面前，哎呀，这个地方不好，那儿怎么着的？你想想，你的家乡你可以说不好，但别人说不好，你开心吗？而且我觉得每一座城市一定都有它的魅力所在，咱们可不可以用一种更美好的眼光去发现更多可能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比如说去重庆，除了去这些景点打卡之外，你可以放心的吃，你可以感受重庆人的耿直。作为一个成都人，这点我自己也不得不说，如果说城市的气质的话，成都是柔的，而重庆是刚的。各位听成都话、重庆话可能差不多，但其实我们自己听起来差别很大。比如说成都话说吃饭是吃饭，是百转千回的，而重庆话就会更硬一些。去发现这些城市的面貌、语言、文化等等方面的魅力，这可能才是旅行最重要的意义之一。有一天早上，我想去洪崖洞，结果还没开门，我就坐在门口，跟当地的叔叔们、爷爷们、阿姨们、奶奶们聊天，听他们聊啊，这个地方以前是什么样的，千厮门大桥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有什么故事。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只是标个定位，我到了，拍张照片，我拍了，可能过后你什么都不记得，而倒是那些很生活的画面，可能就是在成都的街头、重庆的街头走一走的，反倒是多年之后能够让你永远都记得的。而我到重庆的第一天，在洪崖洞那一带住下，打开窗户，却发现那个观景台上的民谣歌手在唱着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哇哇。 每一座城市都有那么多深爱那座城市的人们在生活着，也有很多深爱那座城市的原创音乐人们在用音乐的方式记录着他们的家乡，他们的生活。刚才这首《嘉陵案》是由重庆孩子李波所创作的，而我也特地找到李波为咱们录制了这段声音，为您简单的介绍一下重庆的原创音乐，还要推荐接下来播出的这首歌曲。
1: Hello 全国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重庆的原创音乐人重庆孩子李波。重庆是一座立体结构的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本地人最幸福的地方之一。重庆的原创音乐呢，其实有才华的人也非常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音乐呢没有美食美景和美女这样出名，不过呢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还是仍然在努力去创造，努力去争取，做到让全世界的人认识我们，了解我们，喜欢我们的音乐。那要我向大家推荐一首我自己的作品呢，我推荐中山四路，因为这是一首既能表现我们重庆特色，又能讲述我们重庆故事，同时呢还会让很多人第一次听就能喜欢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在歌曲当中呢找到那么一点点关于你对重庆的想象。

0: 这首歌来自于重庆孩子李波，叫做《中山四路》。这样一首歌曲的最后编曲比较恢宏，我猜会不会是因为中山四路它的历史沉淀，需要念一下这个官方的介绍。中山四路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是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所在地，是抗战文化一条街，代言着重庆的前世今生。1937年至1946年间，国民政府行政院等机关设立在此，使中山四路成为中国乃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中心。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知道为什么中山四路至于重庆这么的重要。而刚才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中山四路》，我在想把它放在重庆，放在成都，基本是一首歌的名字可以考倒大半座城市，中山四路、中山市路，对不对？还有重庆孩子，我跟大家说的是，在重庆话、四川话当中，说鞋子也是说孩子，所以我常跟你说，如果用成都话念九月的高跟鞋，就是九月的高跟鞋，很傲娇，有没有？以上这些可能是川渝方言的特点，还想要说说在重庆感受到的重庆人性格的特点，就是耿直，超级耿直。比如说有一次打车，我讲着普通话，按照常规剧情，司机可能想来呀，造作呀，我载你啊，绕啊，但是那个大哥特别实诚地说，不要打车，在这儿走，走地道，耿直路，说你不用打车，你可以直接走就行，你看多实在。还有我们打上车以后，有一次出去，师傅会对路边的行人说，不要在那儿等，那儿是没法停的，去那边，去那边，非常热心。此外，去重庆旅行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在很多地方可能是旅游管理，但在重庆变成了旅游服务。你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对于来自于全国全球各地的人们的友好和尊重，尤其尊重特别重要。有时候在一些假期我们去一些地方旅行，会觉得好像所有人都很不快乐，所有人都很焦躁，快快快，跟上跟上跟上，不要站这儿，那种情绪就会让你觉得再美的景色又怎样。但是在重庆，在比如说洪崖洞、磁器口这些地方，你走不过30秒就能碰到一位志愿者，你的所有疑问他们都会耐心的解答，他们努力的说着普通话告诉你应该这样子走，那样子走。还有就是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各位听过的，在旅游高峰期，重庆市会倡导市民尽量少去游客常去的地方，把这些地方暂时让给游客们，等假期过了咱本地人再去。在游客高峰期的时候，有一些路甚至会在某些时段特地给游客们走，然后过后再放车走。反正很多很多细节让你感受到这座城市它对于人们的尊重和那种服务的意识，这可能是很多人喜欢重庆的重要原因之一吧。这半个小时我们在重庆的街头走一走，每一首歌曲都是来自于重庆当地的原创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刚才这位是重庆孩子李波，而现在李波应该也在听着咱们的节目。现在这一位是重庆音乐人张彦明创作和演唱的歌曲，叫做《你好，重庆》。
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已经降落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我们将在 T2B 航站楼进港。机舱外的温度是30摄氏度、37华氏度。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期待与您再次相会，祝您在重庆愉快。再见。
2: 凌晨3点的波音737，随风雨落地。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

0: 风云再起。这时明月淡隐，身后已经显出鱼肚白色，松林间已经降下白茫茫霜雾。两人对饮了最后一碗照酒，白衣人就消失在霜雾迷离的河谷里。张仪看着那细长的白色身影渐渐隐没，自觉胸中发热，不禁长啸一声，左手拔出吴钩利劈，一段枯树咔啦裂开。霜雾消散，红彤彤的太阳爬到山顶时，飞云送饭来了。张仪将昨晚的事大约说了一遍，飞云惊讶得直炸舌，呀，昨夜那公子住的老屋一直没生气，我悄悄从窗下过了两趟，听出屋里根本就没有人。你说这公子是不是那公子？张仪沉吟道，有可能是，然不管此人身份如何，却绝非邪恶之徒。不要说穿，借他之力，我先到秦国再说。飞云点点头，那好，我赶紧回去收拾打理一下。呀，张老弟咋办？老钱金币还有多少？请老人家到安邑买所房子安度晚年吧。
1: 只有200钱三个金币了。
0: 张仪大手一挥，全给老人家。
1: 老屋
0: 烧了。张仪咬牙吐出两个字，
1: 不烧。
0: 飞云红着脸喊了一声，
1: 我来处置，不用你管。
0: 站起来匆匆走了。想了想，张仪终于没有喊回飞云，任他去了。他知道飞云从5、6岁的孤儿被母亲领回，就一直在老屋与母亲共度艰辛，共尝甘苦。铩羽回乡，又是飞云与张老爹苦苦撑持，才保他守灵再造。飞云与张老爹对张庄老屋的依恋，比四海为家的自己强烈得多。罢了罢了，还是叫他们处置，何须一定要摆出一副明示不留退路的做派。心定了，张仪开始整理自己的随身之物。衣物不用他操心，他也弄不清自己的衣裳有几件，需要他自己动手的是两架书简，还有自己3年来撰写并腾刻就绪的一堆策论札记。那些札记是自己的心血结晶，也是自己痛彻反省的记录，更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将必须携带的书简装进了一只大木箱，那些札记则特意用母亲留给他的那只铁箱装了，而且将那只小小的铜钥匙系在了脖颈贴身处。突然张仪心中一动，又将两只箱子搬到母亲墓旁的一个小石洞里，又用茅草扇盖妥当，一匆匆做完，天也黑了下来。奇怪，飞云如何没有上山送饭？出事了吗？心思一闪，张仪摘下吴钩，大步出了茅屋。将近南面山口，突闻河谷中一阵隆隆沉雷，仔细一听，张仪立即辨出这是马队疾驰，且是越来越近。张仪机警异常，看看四周，快捷地爬上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片刻之间，马力争止息，一片清晰沉重的脚步声进了北面的山口。时当明月初升，依稀可见一对甲士开进了松林，散成了扇形，将茅屋围了起来。一个带见军吏高声命令，守住道口，不许任何人进来。景琰将军，点起火把，随我去见先生。说着便见一只火把点起，两个身影走进了茅屋。片刻之后，两个身影又走了出来。军吏道，先生显然走了，我等也只好回去复命了。那个举着火把的景琰答道，该不是赵国将先生请走了？我却如

0: 和向武安军交令。军吏笑得很响，老话真没错，燕人常遗诏，如今两国结盟了，我若捣鬼，太子如何对武安军说话？荆燕叹息一声，唉，也是天数，张仪没贵命，武安军好心也没用。军吏笑道，将军若不放心，可带十骑留下继续访查。荆燕道，武安军安危要紧，我如何放心得下？既然如此，也不用费心了，有一信放着，先生会看到的，回兵。甲士们收拢成一队，又出了北山口，片刻间便闻马蹄声隆隆远去了。张仪见马队远去，下了大树，走进茅屋，点起风灯，发现石板书案上赫然一个扁薄的铜匣，看来这就是他们方才说的信了。张仪拿起铜匣端详，一按中央铜钮，铜匣无声地弹了开来，匣中红锦铺底，一个火漆封口的羊皮纸袋正在中间，污垢尖端轻轻一挑，羊皮纸袋撕的开了一个口，一页羊皮纸刷的掉了出来。张仪拿起一看，极为熟悉的字迹立即扑进了眼帘。张兄如面，何重有望，其事已成，我已向处理局见兄入秦，望兄与时俱进，对我合纵。兄作对手，苏秦当更替力奋发，再创长策，破我即助我，此之谓也。时事诡谲，安逸不安，望兄作速入秦，大振雄风，苏秦大凉秋日。好。一眼瞄过，张仪已是血脉奔张，苏秦已经在战场上向他招手了，张仪岂能拖泥带水？苏秦如此襟怀气度，张仪自当全力施展，使天下大浪淘沙，看来入秦已是事不迟疑了。苏秦既然已经向秦国上大夫荐举了自己，便说明秦国已经知道了自己。且慢，一个念头突然生出，秦国既然知道了自己，为何却没有动静？是秦国君臣迟钝吗？亦或另有隐情？既然说不清楚，最好还是不要冒失，要沉住气，做成大事不在三五日之间。一番权衡掂量，张仪已经冷静下来，入秦是肯定的，只是不能贸然，这是最后一条路，不走则已，走务必成功。如何能在扑朔迷离之时贪图一时痛快？苏秦说，时事诡谲，安逸不安，竟是何意？对了，苏秦肯定发现了有人对自己心怀叵测，提醒自己早日离开这里。这人是谁？目下看来似乎是赵国，可是就必然没有秦国吗？古往今来，国君求贤而宁臣杀贤的事数不胜数。若果处理吉是个小人，担心自己入秦威胁到他的权力，难保不私下控制自己。情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就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思忖一番，张仪觉得自己还是按照原来的谋划行事较为稳妥，白身入秦看清再说。一阵匆匆脚步声，飞云送饭来了。张仪心中兴奋杂乱，也确实饿了，狼吞虎咽吃起来。几只吃完，却见飞云直抹眼泪，不禁惊讶。飞云，有事了，说呀。飞云带着哭声道，张老爹不要钱，也不离开老屋，我看老人家有死心眼。张仪二话没说，拉起飞云便走。 老人是张家的三朝管家了。从迁出安邑开始，张家上下便呼老人为张老爹。40多年来，张氏家族的风雨沧桑，就是老人的兴衰荣辱。老人对张氏家族的忠诚、功勋，几乎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如今，老人家绝望了吗？陵园离老屋只是山上山下之隔。张姨大步匆匆，片刻到了老屋门前。3年未下山，他发现张庄已经比当初有了些许生气，门前已经重新栽上了一片小树林，茅草小门楼也变成了青砖门房。他顾不上细看，推开门进得庭院，高声道：“老爹，我回来了。”见无人应声，飞云轻轻推开了堂屋大门。骤然之间，飞云哭叫起来：“老爹，何苦来呀？”张姨急忙进屋，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张老爹跪在张姨母亲的灵位前，鲜血流淌，腹部已经大开，双手依然紧紧握着插在腹中的短剑。老爹。张姨骤然哽咽，扑地跪倒，抱住了张老爹。老人艰难睁开了眼睛：“
1: 公子，莫忘故托。”
0: 软软的倒在了张姨怀里。
1: 老弟，安心走。
0: 张姨泪如雨下，将老人的眼皮轻轻抹下。飞云，给老爹穿上最好的衣裳，安葬陵园。天将拂晓，霜雾迷蒙，一辆灵车缓慢地驶上了通往张氏陵园的山道。太阳初升的时分，一座新坟堆起在张姨母亲的大墓旁。
1: 张兄爷，主仆同葬，自来慰问，你不怕天下嘲笑吗？
0: 忠节无贵贱，大义在我心。他人嘲笑，鸟！张姨愤愤然骂了一句，飞云忍不住笑了，笑脸上挂着两行晶莹的泪珠。
1: 大哥，叫小弟好找。
0: 随着话音，那个英秀的白衣药商飘然而来，走到近前，却觉得气氛不对，稍作打量，已经明白，立即走到那座新坟前，肃然一躬：“
1: 老爹啊，多日蒙你关照，不想你却溘然去了。老爹走好，晚辈年年来宿水，定会为你老人家扫墓祭奠的。”
0: 说罢长身拜倒，肃然三叩。张姨不禁唏嘘道：“
1: 兄弟啊，罢了。”
0: 飞云走过去，抹着眼泪扶起了白衣后生。“
1: 大哥。”
0: 白衣后生道：“宿水河谷已成多事之地，我等不妨今日便走，如何？”
1: 张姨默然片刻，看看飞云，飞云道：“给我两个时辰，但凭张兄便了。”
0: 张姨点头道：“好，午后走。”白衣后生笑道：“大哥尚不知我的名姓，实在惭愧。我叫英华，宋国英氏后裔，日后就叫我华帝吧。小妹，你可该叫我大哥。”
1: 飞云笑道：“耶，宋国英氏，那可是天下大商家了，难怪神秘兮兮。”
0: 英华咯咯笑道：“
1: 不就悄悄捕老虎吗？小妹为我操心了。”
0: 你们俩呀，针尖对麦芒。”
1: 张姨笑道：“
0: 别聒噪了，分头准备。华弟，我听你吩咐。”
1: 大哥明断。
0: 英华笑道：“一路行止，
1: 都听过。

你无事。旧日西沿，晚霞染红了满山松林的时分，一队商旅车辆驶出了涑水河谷。上得官道，车队连连急行，沿着大河北岸，直向西去了。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之一，大梁公子出奇策。进了魏国，苏秦有一种奇特的憋闷。当他的三国车骑声威赫赫地进入大梁时，这座天下最大的都城平静的一点波澜也没有，非但郊野没有观者如潮的景象，连看热闹的传统地方城门口也是冷冷清清的，街市照样繁华锦绣，人流如梭，市声如潮，可苏秦无论如何也没有感应到一种勃勃生气，所能感到的只是一种平静的麻木，一种深刻的淡漠。苏秦没有偏见，不至于因为魏国人没有夹道欢迎而对大梁生出失落或愤懑。对魏国他是抱有最大期望的，他期望魏国成为六国合纵的真正轴心。虽然魏国衰落了，但按照诸般实力与曾经有过的辉煌，魏国依然是最适合扛起合纵大旗的盟主国。染尽的大梁，苏秦的心却直往下沉。住进华贵的国宾驿馆，魏国掌管迎送的行人前来通报，魏王尚在庞泽狩猎，两日内不能还都，敢请武安君先行歇息。赵胜气得满脸通红，岂有此理，我去找魏无忌说话，匆匆大步走了。苏秦送走行人，对荆烟笑道，换上便服到市井看看去。苏秦曾经游历各国，每进一城他都要先到市井街区转转看看，有时候近日流连许多名胜去处都被淡言了。苏秦有个说法，市井之区邦之经脉，细细把之可得国命。当年游临淄，天下对齐国尚不看好，可在游览齐市三日后，苏秦对老师详细描述了临淄的民生民气，断言齐国有强盛之象，绝不在魏国之下。老师大为赞赏，对苏秦的预言下了八字考语，善把国脉，独具慧眼，叫张仪很是发急了一阵子。对于大梁，苏秦并不陌生，每年每次出游都要经过大梁，几个月前北上燕赵也还从大梁过了一趟。应该说大梁是苏秦所到次数最多的大都，也是苏秦最熟悉的一座都城。天下人将大梁的商市称为魏市，魏市分成了老市新市两个区域。魏座都城前的市区叫老市，做了都城后扩展的市区叫新市。经过一番规并，老市街区成了私市交易的大市场，一切不受官府控制的货品都在这个区域交易，丝绸、衣物、珠宝、家具、车辆、牲畜、五谷并各种日用器物分作了几条大街，琳琅满目，市声如潮。新市被民间称为官市，举凡官府控制的物品都在这里交易。当时各国控制的市场不尽相同，越是穷弱之国控制的货品就越是多。譬如燕国有一段禁止战马的交易，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是连醋都禁止私自买卖的。当时的醋叫做苦酒，因为要用粮食酿造，所以常常在饥荒之年受到官府的控制。魏国是最先富强的大国，货品限制最少，官市经营的主要是盐、铁、兵器三项。这个铁主要指铁料、铜料、铸铁块、铜锭以及源头产品
铁矿石、铜矿石等，而不是所有铁制品。在铁器成品中，官府寻常只控制兵器交易，其他铁器是国家情势而定。魏国大约是各大战国中控制最松弛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依法释义，当时控制货品最多的国家，但其控制的方式与山东六国又有不同。对于官事，苏秦寻常都是走马观花，走一遭便知大概。对于私事，苏秦则看得仔细，他所说的国脉根基便在这熙熙攘攘的私事人潮之中。苏秦出门，正在行将暮色而尚未掌灯之时，大梁是天下第一商市，其不夜闹市也是天下有口皆碑的。按寻常惯例，这大半个时辰正是商家最为忙碌的一段。店小们一面要轮流吃饭，一面还要继续招呼那些趁着日式尾子磨价钱的上门客官，还要同时准备灯火与适合夜市摆卖的特殊货品。大体上，每个店铺在这时都要高声呼喝一阵子，而且大多数店东或执事都要亲自出来帮着打点一番。苏秦走遍天下大事，对这种夜市前的特殊嘈杂最是熟悉不过，可今日走进大梁私事，却觉得空荡荡的，是人在慢慢消散，几乎有一半店铺在咣当咣当的上门板，没有上门的店铺也是一番悠闲景象，只有眼见的几家在点硕大的风灯准备夜市，一眼看去也都是外国商家。苏秦有些惊讶了，这是大梁夜市吗？老伯，如此早打门不夜市了吗？苏秦上前问一个正在打门的老人。哈哈哈，老人将门板交给一个后生，回身淡淡的笑着，先生外国人，多日不来大梁了吧，也说不清因由，反正这大梁的夜市啊，不知叫甚个风一吹，它就淡了，没了。再去看看官事吧，晚后晌就没有人了，真是怪异。先生，你可是要买货？厚道的老人似乎觉得自己太唠叨，耽搁了客人正事。只想买几卷白茧罢了，没大事。看，前头那街是文品街，都黑了一大半。往常文品街可是红火的不得了呢，中原文士谁不想在大梁买白茧、笔墨、羊皮纸？如今这大梁啊，没人来了。看看老朽又多收了，要在往常啊，这时辰老朽哪里有功夫和人说话。先生，你去买吧，前边走好了。哎，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望着半明半暗的萧条街市，苏秦不禁有些怅然，曾几何时大梁繁华不再。大梁商人

0: 素来领天下风气之先，那种天下第一的张扬与得意是任何旅人都能感觉到的。他们可以放肆地嘲笑外国人的口音，也可以粗声大气地对买主喊出盐不二价，这是大粮。买主回头，他们又会在背后撂上一句，这是大粮，没钱别来。人们艳羡大粮，气恨大粮，又对大粮商人的做派无可奈何，终了还得说一句，谁叫人家是魏国也。当初魏国北面攻赵，南面攻韩，东面威慑齐国，西面压迫秦国，东南逼得楚国为魏国马首是瞻的时候，大梁人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大梁的卫士是何等的风光。而今大梁商人的声音苍老了，凄凉了，听得出琐碎的唠叨后面是大梁人的沮丧与麻木。走到中原路去。中原路是大梁最豪华的酒家，也是大梁名士聚集的中心。当初魏国都城在安邑的时候，安邑白氏的洞香春天下有名，也在于它是天下的消息集散中心。魏国迁都大梁，白氏商家随着岁月的流散，洞香春虽依旧留在安邑，却也风光不再了。这时候大梁的酒肆行业突然出现了一家更为豪阔的酒家，名字便叫中原路。市井传闻，这中原路的真正主人是魏国老丞相公子养，大梁的酒肆都得让他三分。开始高傲的魏国人不认这个陌生而又咄咄逼人的新贵酒肆，力求在大梁拥戴出一个像安邑洞香春那样的名贵老店。无奈时过境迁，一则是名贵如洞香春那样的赫赫老店朝夕间无从寻觅，二则是以大梁官商为常客的酒肆人流再也没有了安邑那种高贵的底色。天下名士征往游学，列国官代趋之若鹜的景象在大梁已经不复存在了。大梁做了都城，魏国人似乎也变了味儿。只要豪华舒适，对领先天下文明的自信与情趣却是大大淡漠了。时日蹉跎，这中原路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大梁上流人物的聚散之地。而大凡这种地方，不想做消息议论的胡亥都难。苏秦就是想看看，想听听，仔细掂掂魏国的分量。中原路很是气派，一幢三层木楼富丽堂皇地矗立在最宽阔的王街入口处，林木掩映，灯火通明，六开间的门庭前36盏巨大的风灯照得六根大铜柱熠熠生光，美艳的侍女在灯下矜持柔媚地微笑着，像是天上的仙子。西面树林间的车马场，高车骏马穿梭进出，门庭前锦衣如流，各种华贵的服色灿烂交织，令人目眩。这一切都骄傲地宣示着这里的财富等级，也冷森森地阻隔着贫寒不一的脚步，与方才商事的萧瑟落寞相比，只是另一重天地。苏秦驻足凝望，不禁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先生，这厢请了。两个仙子飘了过来，殷勤主动地引导苏秦与经烟。
1: 最大酒厅。
0: 经烟生硬地吩咐着。是了。侍女轻柔地答应着，请上楼，小女来扶先生。经烟冷冷甩开仙子的小手，径自寸步不离地跟在苏秦身后，嘴里嘟哝着，
1: 这脚下软得怪，要醉人一般，
0: 俯首都是金童，魏国真富，鸟。苏秦回头使个眼色，青烟脸红了一下，板着脸不再吭声了。上到二楼，眼前顿时豁亮，偌大的厅堂用绿纱屏风隔成了几十个小间，可见人影绰绰，可闻高谈阔论，却又互不相干，倒也是别有一番意味。苏秦多有游历，自然知晓其中门径，瞄的一眼道：“就在临窗处。”侍女立即嫣然一笑，对一个飘过来的长裙侍女道：“先生要临窗坐席。”说完深深一礼，飘然去了。长裙仙子一身轻纱，雪白的脖颈上托一抹曳丽的红绫，长发乌云般垂在肩头，浑身散发着醉人的香气。
1: 啊！
0: 青烟不禁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口水立即兴溅到仙子裸露的脖颈胳膊上。仙子一面咯咯咯笑着，一面轻柔利落地将手心一方白巾捂在了青烟鼻头上。青烟大急，顺手一推，仙子娇笑一声跌倒在地。青烟却弯腰顿足，连连地打起了更猛烈的喷嚏。仙子悬跌悬起，几乎是起舞一般，又咯咯笑着飘过来扶青烟。青烟躲避不及，大吼一声：“
2: 给我滚！”
0: 仙子顿时脸色发青，嘤嘤抽泣着跪在地上：“
1: 小女得罪，赶紧客官惩罚。”
2: 这是甚路数？起来起来，
1: 我又没……
0: 青烟大急，手足无措。苏秦引君不禁，哈哈大笑道：“
2: 起来吧，我等小国寡民没经过这阵势也。”
1: 多谢先生了。
0: 仙子破涕为笑：“
1: 先生这厢请了。”
0: 再也不往青烟身边靠了。临窗却是雅座，既看得大梁街景，使青烟一饱眼福，又听得清全场议论之声，使苏秦大个静心品评。
2: 落座之后，苏秦道：“两鼎庞泽露，一坛赵酒，半坛兰陵酒，你不用在此侍候，我等自饮。”
0: 那个仙子脸上笑着，口中应着，飘飘去了。青烟气狠狠地嘟弄了一句：“
2: 鸟。”气死不一也。
0: 苏秦笑道：“
2: 兄弟忍住了，大梁风华奢靡，云飞燕国可比。”
0: 青烟也吃得笑了：“
2: 大哥，你说这等国家富得流油，还能打仗吗？”
0: 苏秦笑道：“
2: 能否打仗，不在穷富。秦国不富吗？”
0: 正在说话间，一对浓湿粉黛的仙子飘了过来，一阵莺声燕语，摆好了鹿鼎，斟好了酒爵，又带着一片香气飘去了。青烟耸耸鼻头，眉头大皱，回头正要猛打喷嚏，却声声顿住，豁然起身：“
2: 大哥，别动。”
0: 话音落点，青烟站到了屏风入口，一柄短剑已经赫然在手。苏秦没有察觉到如此异常，惊讶莫名，却知道青烟有神獒之称，眼力听力与嗅觉远超常人，便也坐着没有动。青烟回头低声道：“
2: 像是公子赵胜声音，好像在找你。”
0: 赵胜，他如何找到这里？有了意外吗？偌大厅堂人声轰嗡，苏秦甚也没有听见，但他相信青烟绝不会听错，略一思忖道：“
2: 找赵胜过来，大事要紧。”“
1: 去。”“
2: 他来了。”“奇怪，两个人。”这时
1: 苏秦已经隐隐听见侍女与赵胜的对话声，似乎说那个先生不让侍候，只要是赵胜，不管他带来了何人，都已经不用担心。苏秦起身离座，准备与赵胜回去。先生，有个客官请见。一个仙子飘进来，柔声禀报。苏秦一怔，惊讶这少年公子如何懂得这般古礼，此瞬间也依礼高声作答。苏秦扫庭以后，公子请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距衢州约241公里，即北纬31.1度，东经118.6度，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每秒25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受其影响，我市今天仍有较明显降水，大部分有5到7级，局部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都出了客，雨那么客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去的大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三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哪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些行色够不等阿哥都是南汉官多拿月圈的美女。

0: 了唱歌老爵爷老太神妈妈戏不老那没钱娘啊戏吃瓜子子的博士戏那没被咕咚咕咚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色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囊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漏绝意越好雪娇归二党
1: 老师同样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现代农业专栏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八成先请听现代农业专栏我市蜂产品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编制工作
8: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9: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蜂蜜质量通则这一新标准将于今年12月1日起全面实施江山作为中国蜜蜂之乡我市两家蜂产品企业全程参与标准编制工作助力全国蜂蜜行业告别品质乱象迈入规范化分级化发展新阶段作为江山蜂产业骨干企业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依托江山数十年蜂业积淀与全产业链实操经验深度嵌入新标准研讨试验验证指标修订全流程浙江千红蜂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
10: 这次能入选参与制定新国标蜂蜜质量通则是因为我们千红只做真品的口碑和专业的积淀我们千红也是浙江省代表性非遗项目养蜂致密技艺的保护单位更有责任推动中国蜂产业的发展在整个标准编制周期主要承担指标认证和标准审查工作
9: 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永美
11: 我们是同仁堂板块旗下专门做蜂蜜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所以致力于蜂蜜的研究这个生产啊，然后包括

0: 分鉴定蜂蜜的真假。
1: 新标准新增松二糖、酶值、康全等多项特征指标，同时首次建立三级品质分级体系，让蜂蜜优劣可量化，品质看得见。同仁堂江山公司董永美：
2: 在制定的每一个指标，我们都要从生产的实际来进行评估啊，保证它的落地的这种有效性啊，就是来让它保证嘛，这个标准能让企业行业企业都能够去应用。
1: 江山是全国知名蜂业集聚区，江山养蜂模式已经在业内广泛推广。千红公司徐胜浩：
0: 我这边有三个建议，第一，加快制定和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细化单花蜂蜜的标准；第三，强化品质评价体系。这次新国标已经引入品质分级概念，后续应当在现有基础之上，增加对蜂蜜的新鲜度、酶活性、自然香气、品质特征的量化评价体系，避免唯单项指标论。
3: 朋友们，接下来的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补齐物资管护短板，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4: 聚焦三农。
1: 连日来，记者跟随我市相关部门排查督导时发现，各级高度重视，总体防汛保障工作平稳有序，但部分村社在防汛物资日常管护、设备运维、仓储管理等细节上仍存在不规范、不到位的共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及时整改。记者首先来到张村乡安顶村，这里防汛物资管护不规范问题相对明显。村内防汛物资统一存放于临时村委办公大厅墙角处，其主要进出通道被来料加工布料、纸箱、半成品物料占用，物资应急取用通道受阻，只能勉强从另外一条狭窄夹缝中通行。安顶村干部：是应急管理局检查人员。
5: 你说一个领流照顾不行，领流就得了，你两个都这一领上，你肯定俺欺负的作用不了。人家俺是决心体，一来不动我，一来那月的中等等的包等月，万一打一俺，一张这场说了系统影响。
1: 杂乱的堆放不符合管理规范，一旦突发汛情，将影响抢险物资快速调配。室内仅靠来料加工堆放物的地方，一辆二轮电动车正在充电，存在安全隐患。
6: 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啊，那一个电瓶车是到哪个电瓶车？那放到你们把矿上搞的，要这个充电，你变来你这个，你要充电，你的矿板好充，充不良干这个，等多个机啊，你要退回一个防御。
1: 作为极端天气断电断网后的核心保底通信设备，卫星电话是村级防汛暴汛的关键装备。检查发现，张村乡安顶村卫星电话因电池故障已出现长时间断电停机，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安顶村干部：
7: 这个小人，你等安防汛，等他把我拍头吧，安防汛就没电。
1: 检查人员：
5: 一个卫星电网防汛问题啊，你跟一个电信一样联系，你的全新网绑一天吧。因为芒都之前汛情的时候，我已经跟个消防员约，那你把一个电网问的，因为芒都和川市缺氧的情况，已经给那个时间都等不了。
7: 发一下子。
1: 唐源口乡青石村防汛物资存放相对规范，但也出现仓储架上未设置分类标识、明细标签、室内潮湿无防霉措施等问题。同时，为落实常态化出入库登记制度，无专用台账记录，物资领用损耗补充情况无迹可查。
5: 那物资登记过了，你物资登记过了可以了的，每块去块你能及时登记的嘛？你不要钱都可以了。
8: 我有个那个人，我再登记过过来的那个可以有是吧？
5: 你那边啊，
8: 好放。
5: 那个有标签好管理的，如果我不买你，你好个都是你装不领钱的，你肯定那个标签贴，或者你光个空间得写个点，几多三东西乘以三东西几个。
8: 一个是应急报应的，你个洗漱用品，你个都填桶子些，通出来。
5: 我一边不得那个一有行动，你能通清点。
1: 虎山街道协里村的防汛物资存放管护同样存在短板，该村将。

0: 防汛应急棉被等安置物资存放于老旧木质宗祠内。由于场地防潮防尘条件有限，部分棉被长期裸露堆放，出现积灰、受潮、发霉、板结等情况。
1: 这个被子都也是吧？用了
2: 很久很久了，都没包装的那种。
3: 家总的都有变形的被子，你管你不是用变形的卷呀？因为你一个网巾，你知道你
2: 非常难。
0: 记者看到，存储室内存放着柴油。
3: 你这房子本来就是木结构的，你这很危险的。你的空，你一个屋里肯定就不小了。你一个屋，你说往一转，有灰尘，直接等于让一点木疙瘩嘞。
2: 那我重新就找地方回再买。
0: 从近期全市汛期专项检查结果来看，我市乡镇街道一级防汛物资管护比较到位，实现各村社防汛物资配备全覆盖，基层防汛安全底棚稳固，但仍存在重储备、轻管护、重摆放、轻运维的共性问题。部分村社问题相对严重，主要体现在物资仓储摆放杂乱、设备日常维护滞后、台账登记管理缺失、物资养护不规范等方面。防汛物资管护看似是日常细节工作，却也直接关系基层末端应急处置实效。各地需正视现存细微短板，举一反三，排查整改，抓实抓细防汛物资常态化存放、养护、维保、登记各项工作，切实把物资储备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防汛应急保障能力。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5: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5: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进度已近80%。
4: 乡村采风，
0: 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稳步推进，目前整体工程进度近80%。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本地职业教育短板，为地方产业发展培育更多优质技能人才。近日，记者在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多栋蓝白相间的楼宇错落矗立，10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各楼栋内，开展室内装饰作业。该项目坐落于莲花山工业园鹤河路南侧、莲花山大道西侧，总用地面积185亩。规划建设教学楼、宿舍楼、体育馆、图书馆等13栋主体建筑，项目于2025年2月启动建设，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已近80%。江山经济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龙：
6: 2016年以来呢，我们项目重点建设内容是在这个室内装修跟室外配套工程上。截止当前呢，室内精装已经完成约80%，室外配套工程完成约50%。
0: 校园内规划有一条弧形景观连廊，横贯校园核心区域，串联起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师生主要活动场所，既方便师生日常通行，也可提升校园整体颜值。结合职业院校办学特色，教学楼配套建设各类功能专用教室， 针对不同实训科目采用差异化装修设计，充分满足实操教学需求。施工现场四间舞蹈教室已完成专业配套布置，墙面铺设防撞软包，整面落地镜安装到位。何龙，
6: 建设单位协同这个施工单位跟监理单位呢，细化雨季专项保障方案，然后开展百日攻坚专项行动，紧盯节点，稳步推进，啊，确保九月份基本完成项目建设内容，达到这个竣工验收的标准，啊，并按既定时间交付。
0: 作为我市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的重点工程，江山高级技工学校建成投用后，可容纳3000名学生就读，将进一步完善本土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补齐职业教育硬件设施短板，为我市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8: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 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9: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距衢州约241公里，即北纬31.1度，东经118.6度，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每秒25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受其影响，我市今天仍有较明显降水，大部分有5到7级，局部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7: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

0: 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

0: 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

0: 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2: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3: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4: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0: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9: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1: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6: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6: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9: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6: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5: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6: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

0: 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监狱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28到33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各地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
1: 风退人进，各地迅速开展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2: 温州永嘉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村镇积水，当地积极减灾救灾。
1: 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支持浙江灾后应急恢复。
2: 浙江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7万亿元。
1: 国内外新闻，
2: 外交部就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布声明。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
1: 美伊继续相互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双方说法不一。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

0: 新闻节目。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我省后强度逐渐减弱，昨天中心先后穿过台州、温州、丽水、金华、杭州等地，并于上午10:40从临安区移出我省，进入安徽宣城市宁国境内。省防指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研判会商，省防指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当前浙西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平原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各地各部门要继续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紧盯防范次生灾害，加强已转移人员的安全管理，慎重如实落实各项防台举措。昨天下午3点，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解除风暴潮警报。目前舟山宁波沿岸部分岸段天文潮较高，高潮位接近当地蓝色警戒级别，沿海低洼地段仍需注意防潮。截至昨晚6点，全省高速公路通行全面恢复，部分航班和铁路也有序恢复运营。
1: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指主持召开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进一步调度我省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扛牢责任，毫不松懈，善始善终，扎实做好防台后半篇文章，彻底打赢防御台风巴威这场大仗硬仗。会上，刘杰视频连线玉环、洞头、永嘉、仙居、金东、义乌、淳安、临安等县市区，听取各地受台风影响及防御应对等情况汇报，充分肯定此前防台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对全省各级防台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他强调，防御台风巴威仍处在关键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静心态，持续加强工作研判，结合各自实际调整优化防御措施，细致周全，抓紧抓实防台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密切跟踪江河及各类水库水位变化，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强化流域一盘棋，加强水库、山塘安全检查，确保平稳运行。要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修复受损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做好人员转移和安全管理，组织受转移群众安全返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加强宣传引导，切实营造全社会打赢防台攻坚战的良好氛围。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童培友、安大军、杜旭亮、沈明权出席会议。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0: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6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谋划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省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深入实施10项重大工程，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挑战，聚焦问题，精准发力，坚持顶层部署与基层落实闭环推进，提升质量与做大总量双轮驱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同向发力，奋

0: 推动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稳进提质。要多措并举抓项目稳投资促招商，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想方设法促进消费转型升级，迭代完善优化促消费政策，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要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落细落实六加四重点产业任务，更大力度开展专业市场改造提升，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要深入推进双碳工作，加快建设全省统一的碳账户平台，稳步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做好电力迎峰度夏工作。要加强民生建设，纵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高质量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要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工作，持续抓好安全生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台风过境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对沿海城市低洼地带、江河堤防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防范台风次生灾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虽然当前台风中心已经过境，但残留云系对我省的影响还在持续。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温黄平原、杭嘉湖地区等部分江河湖库水位比较高。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磊说，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这几天还需要做好预报预警、风险管控等工作，从严做好已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5: 我们还是要注意当地的预警预报，尤其是要注意这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强降雨。前期因为地质灾害隐患而转移这批群众呢，不要急着回去，一定要对居住环境进行充分评估，确保充分安全情况下才能返回。
4: 娄清磊说，接下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抢通电路、修复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在台风警报完全解除前，市民群众也要继续关注权威发布信息，做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台风此次经过的时候，这种城市内涝的，那么这些在低洼地泡过的，或者说你家里有储存东西在被泡水的，包括车辆啦，包括食品的，正式使用前或者重新启用前，最好都过一遍安全评估。
0: 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是台风巴威的登陆点，三面环海的东沙渔村受损严重，台风过境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灾后重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6: 一大早在东沙渔村，记者看到台风带来的狂风巨浪冲毁了海边的石板护栏，大量碎石散落一地，村里不少树木倒伏，广告牌损毁，还有道路上有不少淤泥。风势减弱后，当地海运志愿救援队全员集结，开着叉车，拿着切割机，扛着铁锹、扫把等工具，全面投入清淤清障工作。前一晚通宵值班的副队长林胜全六点就来到现场。
7: 对，没有休息，
8: 都没有休息，把大树切成小的，再把树搬到旁边去，这样让别人好走路。
6: 七点多，玉环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党员支援先锋队也抵达，一起投入工作。玉环市委组织部直属机关工委专职副书记高碧文说，
9: 大家到这边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我们社区街道一起进行社区的一个道路的淤泥清理，还有一些巡逻巡防工作。
6: 当地也迅速集结党员干部、民兵、供水供电抢修人员及基层志愿者，分段清理道路残骸、淤泥杂物，逐条打通受阻道路。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顺说，街道机关干部200多人全部分到各个村社，帮助居民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10: 第一个的话就是道路保障通啊，就是树倒了，我们护栏这个倒了之后呢，要做好清理工作啊。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保电、供电、供水啊，抢修啊，因为很多电压计算烧了啊，电线呢断掉，这些都需要呢进行抢修，确保每天都能够做到供电供水。那么第三方面的话呀，就是要做好我们这个清洁家园啊、卫生防疫工作。
6: 截止下午5点，坎门街道全域供水供电基本恢复。
3: 台州温岭石塘镇海港村直面台风冲击，狂风巨浪席卷海岸。台风登陆夜，海港村党支部书记林印旭代理村里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彻夜坚守，全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台风过境

0: 后，他们又马不停蹄清理村道、检查房屋，帮助村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状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1: 天刚破晓，刚刚经历了一个通宵坚守的林应旭便带领党员干部志愿者全员出动，开始清理道路。在进村主干道，一堵围墙倒塌，建筑垃圾堆积路面，彻底阻断了进村通道。
2: 倒了就直接就在路中间了，是这样。然后今天早上呢，大概6点多一点吧，因为这个村民不是要进村嘛，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把它搬了，包括垃圾啊，就是建筑那个垃圾啊，直接就是清理走了。
1: 道路清障工作还在收尾，急促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村内97岁高龄的老人家人打来求助电话。台风登陆前夕，老人提前转移至隔壁女儿家中避险。如今台风过境，老人一心想要返回家中。林应旭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和几名村干部赶往老人家中。老人住在村里的高处，徒步登上100多级石阶才能抵达。林应旭细致排查，确认居所安全无误后，才和几名村干部一起将老人护送回自己的家中。
3: 所以说现在你在这里就是安全，没问题。那没事，没啥，我们现在就回去了。因为我那边还有一些事情。
1: 安顿好老人，林应旭马不停蹄赶往村文化礼堂，来看看这个临时安置点的情况。随后又匆匆奔赴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检查午餐食材配餐筹备工作。从深夜防台抢险到清晨灾后复产，再到日间民生保障，林应旭一直忙碌着。他却说，不止自己，村内所有党员干部、志愿者几乎彻夜值守，全程奋战。
2: 休息时间大概就1个小时2个小时眯一下，然后到4点多钟吧我就出来了。
1: 今年是林应旭当选海港村党支部书记的首个年头，此前深耕企业领域的他主动扛起村支书的重担。这次台风防御与灾后复产工作中，以他为核心的年轻村两委班子党员队伍用实际行动践行竞选之初立下的为民誓言。
2: 我们竞选不是有个誓言的嘛，就说是为了老百姓干实事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一届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自己心里也是很安慰的这种感觉。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巴威昨天凌晨24登陆温州乐清，狂风暴雨席卷之下，乐清城区多处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当地市政水务等部门迅速奔赴一线抢险排涝。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洪放的报道。
7: 在乐清市区西部的圣德路和华新路交叉口，现场积水没过记者半个小腿，当地防汛部门已对水淹路段进行封闭。市民陈先生说，
8: 我在这里住了3、4年了，没有见过淹水这么厉害，这个水都把人行道都淹了。
7: 乐清市城南第一小学门口是城区涝情最突出的点位之一，大面积积水覆盖了校门口主路与人行步道，水位一度漫过台阶。水务排涝队伍在此布设多台抽排设备，开足马力加速排水。乐清市区共安排8支排水分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温州公用乐清水务公司排水分公司经理孔一锦说，
9: 在台风最大的时候，我们这里当时水位最深的时候将近70公分，我们是通过将近10来个小时，现在把水位降下去了。12号晚上上半夜，我们能把乐清所有的面上的积涝点全部排空。
7: 在乐清主干道曲阳路上，一棵主干直径40厘米的大树被狂风连根刮倒，横亘在路面阻断通行。市政工作人员紧急调派吊车到场清障。
10: 下来一点，下来一点，
7: 现场抢险人员分工配合调移树干，优先抢通主干道。市政工作人员张静春说，
10: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嘞，先把它移到边上公路给它畅通，到雨停了，这台风停了嘛，到时候再重新再。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温州永嘉南溪江发生今年第一场洪水，当地积极开展减灾救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小华、林陆明的报道。
11: 昨天下午1点多，记者赶到温州永嘉县沙头镇坦下村，发现进村主干道积水严重，普通车辆无法通行。记者随即换乘天狼应急救援车辆深入村内，看到路边停放的私家车轮胎完全被积水吞没，而村民涉水行走时，积水已经漫到大腿位置。再往前走，一大片的农田被水淹没，只流出一些树木的顶部。
12: 淹到这里了，冰箱、收银台。
11: 村里农家乐进一户潘中梅指着墙面，向记者比划着这次积水的最高水位。他说，昨天凌晨3点多，屋外的水快速上涨，根本来不及搬走一楼的物品。
12: 水涨得太快了，一下子涨了1米多，我们来不及搬了。冰箱啊、冰柜啊、收银台啊、酒柜啊，那是桌子啊、餐桌啊、椅子啊，反正是那些都是餐具啊，都没用了。
11: 有没有估算过这个损失的？
12: 说是大概10万左右吧。
13: 什么都淹了，什么都淹了，
14: 走不走？
11: 凌晨4点多，村内积水已超过2米，道路被阻断，当地应急队员紧急出动冲锋舟，开展全域巡逻搜救。天狼应急救援队负责人周强说，此前街道村委会干部以及应急救援队队员等30多人提前驻守村内，备好3艘冲锋舟、无人机等装备，随时处置险情。
15: 我们马上就出动了冲锋舟3艘，看一下有没有被困人员或者有需要帮助的。一个老大爷想回家，就在那边路口一直在等，他进不来，因为那我们就把他转移过去了。
11: 周强说，因为下着雨，雨水混合泥水浸透了队员的衣服，所幸最后被困人员全部完成转移。
15: 早上到现在，我的衣服都换了3套了，全部都是湿透了。下一步的重点，清点受损的情况，清理道路泥巴这些哦，然后后续的话消杀工作，能帮助到别人，我们都是很满足的。
11: 据了解，受巴威的影响，近24小时南溪江流域降水量201.8毫米，主要集中在北部山区和东部区域。南溪江沿线低洼地带8个镇街、23个村社出现道路以及部分低洼地段的房屋受淹情况。记者从永嘉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随着台风巴威北移，从昨天早上7点左右，永嘉降水量减少，南溪江水位开始逐步下降，下一步永嘉将继续推进道路清淤、环境消杀等一系列减灾救灾工作。
6: 台风过后，避灾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回家。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再次跟随温州平阳水头镇党员干部，记录下一场从安心转移到平安回家的守护。来听报道。
16: 我饭吃饱了，这个吃不下，我就带回去了。
17: 午后，水头镇第3小学避灾典礼，清江自然村的村民们吃完午饭，开始收拾行李，几件换洗衣物，避灾点发放的脸盆毛巾，还有没吃完的盒饭饮料，老人们一样样整理，小心装进袋子。80多岁的陈美凤满脸笑容。
16: 我怎么样回去了，我们都是平安的回去了。这次呢，台湾嘛，我们的民众也没有伤心，处处都很好，照顾了我们老人呢，很周到。
17: 看到大家收拾的差不多，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招呼村民准备上车。
18: 车我们都已经开在前面等了。
17: 一声招呼，镇村干部们纷纷行动起来，有人帮老人提行李，有人搀扶行动不便的村民下楼。
18: 好，您辛苦哎啊！
16: 谢谢你们，大家都那个辛苦。
18: 回家回家，开开心心回家。
17: 把最后一批村民送上车，黄章慧开车跟在队伍后面。回到村里，镇村干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村。
19: 目前转移回来的群众，我们到他们家里啊，也要看一下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啊，帮忙一下，观察一下啊。如果说村民呢都能够像转移前正常生活，那我们就工作才算是真正的结束。
17: 记者跟随他们来到村民陈月松家。一进门，大家寒暄了几句，便纷纷搭把手，把转移到2楼的冰箱搬回1楼厨房。看着眼前忙碌的身影，陈月松连连道谢。
20: 谢谢他们，台风走了，又帮我们把冰箱和洗衣机从楼上搬下来，这几天对我们很照顾，他们也很辛苦。
17: 村干部易谢焕说。
21: 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该帮助我们帮助，安全转移到家，我们就很高兴了。
17: 记者发现，回村后的基层干部并没有停下脚步，有的查看房屋有没有受损，有的询问老人生活是否方便，还有的帮忙解决回家后的实际困难。从村头到村尾，直到确认每一户村民都安顿好了，他们才能放

0: 放心，走访到最后一户人家时，村民易大爷和老伴拉住黄章慧，非要请大家一起吃西瓜。黄章慧婉拒了老人的好意，心底却暖洋洋的。
1: 啊，我看刚刚那个阿姨非常感谢邀请您，
2: 才要请我吃西瓜，我说不用，她了不起，一直说感谢我们政府。那其实村民都是很淳朴的，你对她好不好，她是最清楚的。我这一组的啊，所有的干部，大家真的都是很竭尽全力为村民去干的，而且也心甘情愿。然后我们的每一份付出，他们都能看得见，再辛苦，我们觉得是很值得。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造成杭州西湖景区部分树木倒伏，断枝遍地。昨天早上8-9点钟，景区北山街、南山路等主要道路就已经恢复整洁通畅，这是环卫工人们整整忙碌一夜的成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张苑采写的新闻特写，风雨过后他们为西湖洗脸。
4: 凌晨时分，台风巴威的狂风横扫杭城。家住黄龙体育中心附近的市民黄师傅说，风这么大，想着西湖边肯定都是断枝和树叶，没想到早上8-9点到湖边就被眼前的景象打动。
5: 已经收拾过一遍了，可以看得出来很多树叶啊都扫在一起了啊，什么这些。
4: 这份收拾过一遍的背后，是环卫工人们从凌晨3点就开始的奋战。西湖景区北山街保洁路段长陈亚告诉记者，他们11号晚上就到岗了，一直在清扫路面，常常是刚扫完的一遍，又有树叶树枝被大风刮落。
6: 因为又是晚上嘛，视线不好，还有穿着雨衣啊什么的都闷得慌，外面下雨，里面都湿了，捂的人天气又热，人有点不大舒服，脱也不敢脱，脱了就感冒，现在我还感冒呢，咳嗽呢。
4: 西湖景区保洁企业美景公司运营部经理何松华介绍说，他们出动了66名核心道路保洁员工和18名应急队员，通宵奋战在杨公堤、北山街、南山路、孤山路等核心路段。
7: 那么他们分成2班制通宵值守，他们是从10:30开始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都在通宵值守。
4: 何松华在西湖景区干了将近20年，几乎每年都要参与台风过后的清扫。
7: 我的感受就是现在这个时效性啊越来越强，工作呢也越来越细。你像我20年前的话，基本上都是3轮车、自行车，现在都是快跑车啊，都是有电动的这种吹风机啊，就是小型设备都在更新，都在添加。
4: 西湖景区城管保障中心环卫管理科副科长杜婉琪说，景区已累计清理倒伏树木16株，清理枯枝断枝232株。
8: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一个抓紧对路面的一个环境恢复上。现在机动车道已经基本上清扫完毕。
9: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杭州西湖景区发布通告，西湖景区今天起恢复正常运营，所属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西湖群山游步道解除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游览项目恢复正常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常规喷放。自今早8点起，杭州市城市道路公共停车泊位恢复收费管理。
3: 昨天早上8:30，杭州富春江大坝开启3孔闸门实施泄洪，10:15闸门调整为17孔1米，到中午11:20再次进行闸门调整，调整为10孔1米、7孔2米，入库流量每秒5800立方米，总出库流量每秒6270立方米。此前在接到泄洪预警通知后，富春江镇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快速传达水情预警到富春江沿线所有村社。
11: 台风巴威11号夜里先后登陆玉环、乐清后，贯穿我省，造成严重风雨影响。气象专家说，它是1949年以来7月份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4: 昨天，巴威的中心先后穿过台州、温州、丽水、金华、杭州，在我省滞留11小时，于10:40移出我省。但巴威外围环流仍给我省带来风雨，暴雨扫荡浙西浙北地区。巴威贯穿我省，沿线造成了严重风雨影响。温黄平原、丽水东部、金华等地水库和河网的水位较高，椒江、南溪江、好溪、金华江等发生超警或超保洪水。据省气象台评估，台风巴威是一个远距离奔袭、快速爆发、超长待机的台风。首次登陆玉环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40米每秒，中心气压955百帕，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最强台风。台州市气象台副台长高丽说。
12: 受到台风的影响呢，浙江省中南部出现大范围的暴雨，台州市、温州市中北部以及宁波南部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呢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12到14级大风，登陆点附近的温州、台州沿海呢局部出现了15到16级阵风。
4: 省气象台预计，台风过后高温无缝对接，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加强控制，我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大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
1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5: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公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公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

0: 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公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公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
10: 周一，浙江中医药大学调研组来讲调研。
9: 周二，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投用。
10: 周三，省十八运开幕式导演组来将指导展演节目排练。
9: 周四，高毅在江山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坚决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朱素芳、黄晓冰等市领导走访慰问高三教师。
10: 周五，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9: 周六，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7月3号下午，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斌带队的调研组来江，专项调研大城乡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发展。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黄爱军，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香水等陪同。近年来，枣田范村以枣田药谷为核心载体，规划建设200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养生、药膳、文化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与大健康生态圈，全力打造特色药材优质供给地、中医药康养旅居目的地、中医药文化传承活化体验地。座谈会上，浙江中医药大学衢江研究院与枣田范村签署了中医药康养产业项目合作意向框架协议书。会前，王斌一行前往北斗七星种植区块、枣田爷爷的小卖铺、黄金非遗工坊药膳小院、枣田范村中药材种植基地等地，现场考察枣田范村中医药产业推进情况。
9: 近日，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全新投用，江岸夜景焕发新貌，让城市夜色更具韵味。作为我市城市更新配套重点项目，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于6月23号建成投用。该项目改造范围涵盖通路门及城市阳台周边建筑外立面，以及江滨东路、彩虹桥、城中路、老啤酒厂地块等区域，配套建设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与雾森喷泉系统，串联沿线分散景观节点，完善江岸沿线夜景整体效果。项目同步在江滨东路及沿河步道增设标准化照明设施，有效提升广场、步道夜间亮度，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10: 7月4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走进贺村第一小学，对开幕式展演节目进行现场指导与打磨。本届省运会文体展演以弘扬体育精神、展现各界奋斗风貌为核心主旨。为凸显衢州本土特色，打造专属省运亮点，节目组前期深度摸排江山特色体育项目，依托羽毛球产业深厚底蕴，创编羽毛球主题展演节目。贺村镇羽毛球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贺村以小深耕羽毛球特色教育，普及率高，学生基本功扎实，是一支优质的参演力量。
9: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步步逼近，防汛防台形势严峻。7月8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赴江山市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0: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紧起来、实起来、快起来，以最坏打算做最充分准备，落细落实各项防汛防台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江山市委书记朱素芳陪同检查。电坝头水库是江山城区调洪的主要控制性水库，高毅来到这里实地查看水库除险加固、防汛备汛、设备维护运行情况。他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防台的根本目标，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做好最充分准备，紧盯水情汛情，保障正常运转，完善应急预案，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在磐石镇磐石村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高毅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落实情况，研判部署应对工作。他要求密切关注局部地区极端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果断有序有效做好相关人员，尤其是独居、孤寡、失能等老年人的转移、避险安置工作，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高毅还来到磐石镇詹村村、郭峰村，走进避灾安置点、物资储备室、共享食堂、救护站等地，仔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他指出，防汛防台预案执行关键看村社，要依托141基层治理和应急防汛小单元体系，全面落实市包县、县包镇、镇包村、村包户包保责任，做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1: 连日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走访慰问我市2026届部分高三教师，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朱素芳、郑贤文、王展、毛慧清一行先后走进滨江高中、衢州第二中专、江山中学，走访慰问高三毕业班骨干教师，向常年生根备考一线、倾心育人的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由衷感谢。每到一所学校，朱素芳都同教师代表面对面交流，送上鲜花与美好祝愿，细致叮嘱大家合理调配工作节奏，兼顾休养调适，以饱满充沛的精神投入后续教学育人各项工作。他强调，要深耕综合素养培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书与育人并重，精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要把学生身心健康置于首位，联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健全心理预警疏导干预一体化的闭环工作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凝聚教育发展合力，各职能部门与学校名誉校长要持续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主动关心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整合各类资源，汇聚多方力量，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持续擦亮学载江山金名片。黄晓兵、庄家棒、毛正彩一行前往江山市锦绣中学、江山实验高级中学、浙江省衢州财经学校，向教师代表们送上鲜花，感谢大家为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付出的辛勤努力。黄晓兵强调，要格外关注学生成长，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的能力水平。要营造尊师重教氛围，主动关心教师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师们更好地尽心教书，潜心育人。何日根、郑水根、江淑芬一行先后前往江山五中、衢州护士学校、青湖高中，向奋斗在教学一线的高三年级教

0: 之代表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每到一处，何日根都与教师代表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勉励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钻研教书育人本领，勇于推动教学改革创新，以更加昂扬的精神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培育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江山优秀学子，造就更多奉献社会回馈桑梓的栋梁之才。
1: 7月9号晚，在全省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全力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坚持全员发力、全域发力，以工作的最大确定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村社一级，黄晓兵、汪胜、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强调，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工作极其紧迫、极其严肃，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立足最不利情况，真正进入临战状态，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全力打赢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的硬仗。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市四套班子领导要带头深入一线，聚焦病险水库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施工塔吊等重点部位，紧盯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科学统筹水库河网调度，推动落实一点一策、一隐患、一方案管控措施，做到整改不到位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撒手。要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对需转移群众进行再梳理、再确认，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强转移期间的服务保障和人文关怀，让转移群众安身更安心。要全力做好物资保障，对照防汛抢险物资储备标准，对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排水泵防汛三大件等进行过筛式清点补充，全方位调试检修，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能运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他强调，台风来袭，即使冲锋号令，要高度重视，严阵以待，动员全市上下合力打好台风防御战，要迅速行动，主动作为，精准预报预警，加强巡查管控，果断转移人员，强化物资储备，确保不留死角，万无一失。要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强化组织领导，值班值守，协同联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相关抢险救灾视频。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兵、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红银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4: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 8. 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

0: 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每地50升电热水器399元。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14点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距衢州约241公里，即北纬31.1度，东经118.6度，近中心最大风力10级，每秒25米，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受其影响，我市今天仍有较明显降水，大部分有5到7级，局部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气象播送完了。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